0: 奥灶面的面含有一定比例的碱，一锅水反复煮面会变得浑浊，长流水可以将其冲淡，让面不坨。
1: 下面过后7秒就应该出面了。当然各个师傅的手法各有不同。
0: 本地食材，诸多浇头中鲍鱼最为经典。
1: 鲍鱼的话呢，我们就是选用差不多6斤半左右的青鱼或者草鱼作为材料。
0: 做奥灶面的鱼在料理时手法也略有不同，要小心地收集鱼鳞以备熬汤之用。
1: 用斜刀开成差不多1厘米厚的大鱼片，开成片之后呢，就是用葱姜料酒盐腌制12个小时左右。然后开油锅烧成金黄色，
0: 鲍鱼炸至金黄酥脆，但要让其更加入味，还需要一锅调味油水。
1: 就把炸成金黄色的鱼片浸到那个汤里面，就成了就是我们叫鲍鱼的那个浇头，口感就是外酥里嫩。
2: 哎，这个是鲍鱼吗？
3: 对，这是鲍鱼。
2: 这有点像鱼了，
1: 这有点像鱼了，
3: 像鱼本来就是鱼啊，鲍鱼吗？
2: 不是这个鲍鱼啊。
0: 44岁的蒲建强从厨23年，有8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制作奥灶面。
1: 从学徒时候啊，先是捞面，当然后半段有制作面条啊，制作浇头，很简单的一碗面，其实后面就是很大的功夫在里面。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
0: 江湖中总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门派，在面的江湖里也不例外。来到常熟，羊肉面你不要错过。
4: 常熟这批很多的羊肉面，这里名气最大。
5: 我们家宝宝喜欢吃羊肉面，他不喜欢吃肉，他就喜欢吃面。
6: 我是最好全是肉，
1: 全是肉。
0: 江苏的羊肉面分红烧羊肉面和白切羊肉面，哑巴羊庄几十年做的都是白切羊肉，选用的是本地特有的湖羊肉。
7: 挺嫩，从小就在这里吃。
8: 它汤好喝，肉好吃的。
2: 关键外面吃羊肉的话不带羊血，它还干炸。
9: 有的人会觉得羊膻味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喜欢吃羊肉的人肯定是喜欢这个膻味的。我觉得膻味就是羊肉的灵魂。
0: 这碗面看似简单，但俗话说越简单的东西其实门道越深，以至于老板都不愿向外人透露自家的秘制调料，只是让我们见识了煮羊肉时的这块大石头。羊肉在石头的重压之下静煮4个小时，不仅能快速成熟，还依然保持肉质细腻。

0: 大部分人每天都来吃的。我你看我他在这里，我不要问他，他们我知道他们吃什么。
1: 这里是该是吃的，那个吃多起来要60年了，要
2: 几十年了。我们就是认着这个店了，不认第二个店。
3: 一天都不落下，天天来。
4: 这碗羊肉面好吃的出奇，上海、苏州等地的食客都会特意来到这里。但再远方的客人，只要来过，对这家店的名字就会过目不忘。
5: 因为我爸爸都听不见。

0: 他们都叫他哑巴哑巴，所以我们起名叫哑巴杨章。我爷爷看他是个聋子，将来要生活吃饭的嘛，后来就教他慢慢的写手艺烧羊肉。
1: 哑巴杨章店面不大，但从王丽芬的爷爷这一辈算起也要快100年了。当年不会说话的，
2: 慕名而来，从江北的扬州来到江南的镇江，专门吃镇南面馆的锅盖面。
0: 你看我的面条长长细细的，看到了，面条跟别的面条都不同，看到了，细面就是细面，小刀面就是小刀面，都是很好的。
1: 江苏的汤面都离不开一锅汤，但锅盖面的汤实际上是配合多种香料熬制的酱油。
0: 我这酱油是从你家太奶奶那里知道这个新消息，这个是我家的祖传秘方。这个料油有十几种料的，少了不行，料它不浓。
1: 酱油烧开，加入调料后需要不停地慢慢搅拌，
0: 要把这个浓度搅了，烧开了要小火慢炖，要慢慢地熬，
1: 观察汤的颜色、浓度、气味来调整火候和时间，这一过程无任何依据可循，全凭老板娘的经验。
3: 通过它的亮度、它的粘稠度以及它的味道，我们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它到底好了没有。它如果好了，就得把它转移到汤里面去，来封起来。
1: 在大缸中静置，其实是一个二次发酵的过程。或许这锅汤真正的秘密就在此中。
3: 就让它再重新的再发酵一次，我再变一次味道，然后味道就对了。
1: 做了30多年的面，也熬了30多年的酱油。当韩叶芳年华老去的时候，终于有人接了他的班。
0: 因为我弄不动了。外力年大了，我做不动了，全是儿子在忙。
3: 一个人钻了一辈子的事业，到你老了就没人做了，就这么关掉了，当然会觉得很可惜。他们肯定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这个店。
1: 其实，对年轻的姬超来说，到店里帮忙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0: 我儿子也是考的日大呀，也是上了5年的大学，他本来招日院的，然后之后。他选择我妈妈还是会老，然后证明啊还是做不动的时候，我还是要回来维持这个店。
3: 既然能选择，那我还是做一下我觉得应该做的选择。

0: 演艺圈呢是内家圈，内家圈呢它是要讲一个整体性，讲究平衡。比如说不练这个拳，77岁没人做，做不动的。我叫胡法进，15岁学当学徒，干这个面干了61年了，就是。
1: 胡师傅做了61年的这碗面，皎白如银，纤细如丝，这就是江湖隐迹已久的银丝面。
0: 全身用的力，你脚上用劲，手上也要用劲，是吧？整体和身体连在一起。这面呢也是这样的，要把它揉上劲。做面，面放在案板上发水了以后，它是上来是散的，慢慢的和在一起，揉出劲来。揉出劲来呢，那不要把里面的毛孔要揉掉。很棒的，这个面呢要摔，摔了以后这个毛孔才会摔出去。揉是滋润，摔是压空气。那么一共是8遍。现在呢，这个面呢再滚一遍呢就切条了。银丝面呢，以前呢都是刀切的。
1: 银丝根根分明，劲道爽滑不易断。为了配得上这碗银丝面，还需要一道清鲜的面汤。
2: 都是本地三养老鸡，拿回来先用

0: 剪刀开片，开片之后把那个脊椎上面那些脏的血啊血块啊全部把它清洗掉，只留鸡身上的肉油，看出来干干净净的。这种
1: 开片后的老鸡还要过水除去血水浮沫，洗净之后才能正式下锅。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鸡的鲜味，吊汤时只需锅边的汤慢慢翻滚，这种手法就是敲边滚。
0: 改小火之后要吊6个小时，很浓然后很鲜清爽，不会浑浊，吊出来那一碗汤下面你就看到碗底。
1: 日上正午，小镇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各路慕名而来的食客让小店也热闹了起来。孙岩，新万新的现任掌门人，跟随胡师傅学拳，为了不让师傅银丝面的手艺失传，恢复了隐迹几十年的新万新银丝面馆。
2: 银丝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江南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产物，它是以细，它是以面粉的那种的香味，而这种的细和鲜香在鸡汤的映衬之下，它会产生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在吃这碗面的时候，它能够吃得到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洁的味道，面粉本身的香味。
3: 口感吗？
4: 好吃。
5: 要有时间，我每天早上咬的吃，特别是冬天，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吃在肚里很舒服的样子。
2: 我们学的是形意拳，这个意，它真正的意义是你排除了其他的私心杂念，就是专注一件事情，食客最终到你这儿来就是想吃你一碗面，就这么简单。
1: 一碗面，一家店，一种态度，有人只是为了好吃，有人为了生活，也有的人只是为了寄托。我和你因面结缘，绿水青山，让我们江湖见面。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4: 我去看看才知道。别送了，啊！要没有线索，马上回来。这最后一次了，我保证。

找找吧。

0: 小时候不吃姜，他说他吃姜过敏。
1: 来，来说，
0: 酸菜炖肉，你说咱俩整哪个？
2: 哎哎，叔，哎，我给你带两杯好酒啊，咱先喝这个。
0: 你带酒了？
2: 咱喝这个。哎呀，好。叔，哎，这邵刚走了以后，那屋还有其他人住？
0: 哎呀，没有，电话里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都。
2: 再帮我回忆回忆啊。
0: 回忆个啥？深山老林里那年八辈不杀那个人，杀那个人我还记不住啊。
2: 那邵刚在的时候还有别人来过吗？
0: 你啥意思？
2: 叔，你看啊，邵刚他姜过敏，这不可能是他的。你再看上面那生产日期，这应该就是邵刚在的时候或者他走以后其他人留下的，那还能是谁呢？
0: 哎，你还别说，你这盯着问呐，我真想起一件事儿来。那工匠真有人来过，不过就住了半宿。
2: 半宿啊，
0: 就住半宿。我那天呢去寻林子，发现三个盗猎。
3: 站住！
0: 胳膊老腿的，我怎么能撵上他呀？我寻思着打一枪吓唬吓唬得了，没成想他撂倒一个。
3: 啊啊！好歹不好，下来。啊啊！别嚎了！
0: 啊啊！你瞧这熊样！
4: 我不疼，我要疼疼死我！
0: 小刚，小刚。把你们栽了！啊！大小伙子不学好！
2: 你喊我呀？
4: 疼
2: 的！啊，你喊我？啊，
0: 跑哪去了？
2: 撒了泡尿。这谁呀？
0: 盗猎的，就我搂了一枪。来，再把手把这裤子给撸下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3: 行了，别叫我了。穿那么厚的棉裤，那沙粒子根本就打不进去，多深沉！起来打点。喂，哎。哎，派出所吗？喂，哎，我是老娘山护林站的，对，我抓住一个盗猎的，你们赶紧上了人，把他带下去啊！
0: 那年的雪大，派出所的车上不来，让我暂时看几天。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哪有那个精力，这成宿的盯着他呀？再说了，这小子，你别看他五大三粗的。啥都不是，一点钢都没有，就腿肚那点伤，嚎叫了半宿，这家伙把我折腾的，实在没辙了。后半宿，我把他弄到小哨子屋去。
5: 本来吧，我这孙子，这年轻人吊大是吧？哎，不怕东西。

0: 可没成想，他劲儿太大了，人什么时候跑的都不知道。过后啊，我也没好意思说。
1: 跑了，那腿上不都有伤吗？
0: 他那点伤还叫伤啊？哎呀，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最多是落个疤了，对吧？哎呀，
1: 你要这么说呀，这姜塔应该就是那盗猎贼的。少刚什么时候下山的？
0: 过了四五天之后，他说他要回趟家，正好呢，这个下山的道就可以走了，他就下山了。
1: 跑了四五天以后，那盗猎的姓什么叫什么，是哪人，你还有印象没？
0: 哎呀，他说没说我都不清楚，当时就寻思着赶紧的交给派出所带走。
2: 叔啊，
1: 我想找个盗猎贼，你帮我回忆回忆，还有啥线索没有？

0: 你干嘛？你美的这，到底什么事儿呀？您别着急，等人齐了就告诉你们了啊！
1: 邱哥，来的挺早啊！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就差你了！
1: 什么事儿啊？
2: 不说，一直是这次。
0: 别急，亮哥，亮哥！
2: 哎呦，别催！
0: 其他菜马上很快啊！你先坐，你先坐，你先坐，你先坐。
3: 我不坐了，我菜还在锅里呢。
2: 这过去我什么事儿啊？
0: 大家赶紧说说说，赶快说，大宝在急。
2: 赶紧的，
4: 佳佳怀孕了，我要当爹了。
5: 啊？咋了？
0: 石头要当爹了？
5: 哎呀，
3: 佳佳怀孕了！
0: 这怀孕了，你让啥时候办婚礼啊？
6: 酒席在哪儿摆啊？
5: 啊？
2: 青年写了吗？
0: 不是，我说是我当爹的事儿，结婚的事儿不得等兵哥回来再说呀。
7: 你跟兵哥结婚跟佳佳结婚？啊？
2: 别打岔，
7: 你这你抓紧啊，要不然后面显怀了，这穿婚纱不好看了，你还得在意这个。
0: 快点啊！哎，来了，马上啊！行了，酒席定我这儿啊。
2: 抓紧啊，不好看。
0: 不是，哎，亮哥，嫂子，
8: 不是，我要当爹了，你们就这反应？
0: 哎，他那婚纱床床错了，破了。哎，不跟你们说了，媳妇儿生了。
2: 啊！
0: 快走，你开车送她去。
2: 哎，
0: 别着急。
2: 哎，
0: 不是，
2: 双喜临门。
0: 不是，那我去不去啊？
9: 你怎么又去德城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不是不想说，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猜测啊，王大勇下山或多或少跟那个盗猎贼有关系。当然了，那只是我。
10: 再给我打个招呼吧，啊！
9: 我是该提前跟你说一声，但这线索太模糊。我要那时候跟你说我来德城，你跟老马和廖健肯定拦我。我要那么就回宁州了。

0: 我心里肯定不甘心啊，我就来这儿看看，看看能不能理出点什么眉目来。如果到这儿了还是一团浆糊，我老老实实回京城。
1: 行了，那你什么意思吧？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这是有眉目了是吧？
0: 凭我对王大勇的了解，在他枪刚丢不久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让知道他下落的人轻易逃跑。再加上那个人的存在，随时可以引派出所的人上山，我有绝对的理由相信，那个人是王大勇放走的，甚至那个人被他杀了。
2: 所以现在找到那个盗猎贼，肯定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1: 那如果王大勇把那个盗猎贼杀了，你现在去德城有什么意义啊？
3: 按照陈老蔫的说，他当时把那个盗猎贼捆了起来，但是没有搜身。
2: 将藏身的盗猎贼一直揣在身上，直到去了王大勇那个屋才留下的。
0: 在什么情况下，那个盗猎贼可以把那个将藏留在那个房间？
1: 你接着说。
2: 王大勇搜了那个人的身，
0: 将藏是从那个人身上搜出来的。他的枪跟假身份证在澡堂子被杨洪安给偷走了。他要想离开东北，他太需要一张身份证了。
1: 你先等会儿啊。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王大勇是在盗猎贼逃跑之后四五天才离开的，对吧？
4: 那这个盗猎的总不会被放跑了，还等了王大勇四五天吧？
1: 那你想过没有，他怎么等啊？啊，在哪儿等？那可是冬天的东北老林子里，那随时随地都会被冻死。
0: 盗猎贼腿受伤了，他一个人走不出去，他得求着王大勇。
5: 往年呢，这雪啊早就化了，今天不知道咋回事，这天太冷的关系，

0: 那个地窝子基本没人知道。陈老娘之前跟王大勇提过一嘴，我在那里面发现了很多食品的包装纸，日期都是07年以后的，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王大勇藏那个盗猎贼的地方。
1: 我来德昌就是看看那个盗猎贼到底死没死。
0: 如果真找到人了，那不就有答案了吗？
1: 怎么样？
2: 你听我说啊，你的这个希望啊，太渺茫。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么多年，搜索和识别关于王大勇的线索，没有1000条也有800条，每一条都比你现在的这个。
0: 你让我再追一次，最后一次，要不然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
2: 那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自己注意安全。
0: 请问这是黄丽萍家吗？
3: 搬走了嘞。
0: 搬哪儿去了？
3: 搬老家了。
0: 什么时候搬的？
3: 去年他身体不好，他老家来个外甥把他接走了。
0: 他老家是哪儿的呀？
3: 是老家的，我不太记得。就是他每天就在那个镇上捡垃圾，搞得家里臭烘烘的。我跟你说啊，每个月100块钱房子，我没有必要了解的那么清楚不？
0: 那你听没听？

0: 听说一个叫安子的人，就经常给他往这儿邮东西的。
1: 安子啊，经常听到他挂到这边了，是他宅吧？
2: 那你见过这个安子吗？
1: 他来过一回，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了。
2: 哪年啊？
1: 这我记得清楚，08年年底的时候，好像是。
2: 就他一个人回来的。
1: 你这个人就有歪了，问这么多问题干什么喽？你又不是警察，你是干什么的喽？
2: 我是那安子的朋友。
1: 你是他朋友，你问我是什么了？你问他噻。家里没一个老的，你们两个小屁股，过来，出去玩，给我走，两个小屁孩。烦死了，不让人省心了，真是的。
0: 安子还在往这邮东西是吧？
1: 没有啊，
2: 现在还在邮呢吧？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王婆婆都搬走一年多了，隔三差五还有人给她寄东西，又不知道她现在的地址，哎呀，电话又打不通。
0: 安子那天回来的时候，就她自己一个人吗？
1: 好像还有一个人。
0: 是不是这个人？
1: 记不太清楚了，有点像。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0: 这个确实从这儿进出去的，有啥子问题吗？
1: 啊，没问题。我就是想过来问一问，就是能不能查到这个寄件人的信息？
0: 我这是个体，又不是个人，有啥子个人信息嘛？
2: 干啥子嘛？倾斜，倾斜！我说了多少回了？都倾斜！
1: 老板，我能看到监控吗？得寄件当天的就行。
0: 你是干啥子的？
1: 是这样，这个寄件这个人欠我钱，我找了他好多年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点线索，您看，您帮个忙，我来的时候也没带东西，您买两包烟抽啊。哎呀，
0: 不需要不需要，
1: 谢谢谢谢。
2: 老赖确实口狠，我能理解，但你这个忙我确实帮不了。
0: 我的监控只能储存七天，这都过去半个月了，找兵没得了噻。
1: 那您能不能帮我查查寄件当天是你们这儿谁接的这个件啊？
2: 这个倒是可以查，我这儿排排记录，我帮你看一下。大川，高大川，大川，
3: 啥事老板？
2: 你看一下这个件儿是你来的不？

0: 记不清了，记得是一根拐棍，老年人用的。哦，
1: 想起来了，是个女的过来借的。
0: 女的？
1: 是嘞，当时他那个拐棍太长了，我还多收了他一点包装费。
0: 是当地人吗？
1: 应该是嘞。
0: 大概长什么样？
1: 就是一般人，没得啥子特点嘛。

0: 觉得你最近的手法真有长进啊！你阿姨都说我这皮肤变好了。苗苗，你就多拿我练手啊！我最近总觉得你有时候心不在焉的，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点担心老程。
0: 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发视频什么的。
1: 秉叔。
0: 嗯。
1: 你说老程能抓到我大白吗？
0: 你希望他能抓着吗？
1: 我就希望老程能平平安安的。
2: 你跟大川好好学习学习，
3: 好，
2: 有啥子不晓得地方就问。
3: 好，谢谢。
2: 注意安全啊！
4: 林工，起过没得？
3: 没有。
4: 哎，我教你噻。这个是油门，刹车踩这个，哎，记得放手刹哈。倒车的时候摁这个就好了，来试一下。哎，别哥，慢点噻。

0: 对，
1: 媳妇儿，啊，我今天晚点回去。嗯，嗯。
0: 啊，对了，儿子这次摸底考试考怎么样？哦，是吗？好，太好了，你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呗。
1: 啊，好，好，好，我尽量早回去。啊，好。

9月份的时候呢，寄过一盒月饼；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寄过一箱棉多鞋，麻子都不对，哪个都穿不得。

0: 不好意思啊，没追到，报警吧。
1: 啊，报警，报警。喂，喂，你好，我要报警。啊，

我今天还没开门吗？

0: 我工资高了一两，你搞啥子嘛？老头儿，来啦！哎呦，这么多车，这么多车怎么样？好，很多。今天带你去水游耍一耍。我不知道你刚刚辛苦的了没有？哎，要得要得，那我现在就过去取。好，谢谢你啊。
1: 是不是打电话说车子找到了，让过去取？不要取了，那个破电瓶车不要了。
0: 警察都打电话了，我不去，不得行。
1: 我还是去嘛，你看会儿电噻。我没得空，我们小区有人装热水器，天天的啥子事情都办不成的。
2: 就晓得了，
3: 回来顺便把快递给带出去给寄了。
0: 好嘛。
2: 这是车的收据，这是我身份证。
3: 那天偷的车的人看清楚长啥子样子没得？能帮我们指认一下吗？
2: 没看清楚。
3: 行，干嘛？你把那个表填一下，填完我带你去拿车。
0: 哦，要得要得。
3: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

0: 协助我们大家有个电动车盗窃嚣张的团伙，应该的。嗯，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保持这种警觉性。以后还请你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精明驾勤嘛。嗯。大哥来嘞？
1: 汽车来的，留步吧，你们也挺忙的。
0: 不要紧嘛，那保持联系啊。
2: 李磊，哎，爸。哎，李磊，开门。哎，林哥，牛得很呢。
3: 怎么了？
2: 我都听说了，你把人家盗窃团伙都抓了，这个事儿不小了。
3: 陈明，你过来哈。大哥，把门关了。你又想搞啥子嘛？
4: 啊，怎么了？那边同事都看见了，你这不是给公司惹麻烦吗？
3: 哦，正好看见了，就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上次你追这袜子，把快递摔坏了，我只掏腰包给你赔。这才过了几天嘛，你又惹事情。你是个送快递的，不是警察，你管球那么多？
4: 我这儿只是个小小的快递站，你来了没得几天，不是追小偷就是抓犯罪集团。
3: 你穿的是快递的衣服，人家上门寻仇，我咋办？
4: 我快递丢了，我咋办？因为这些事情，我公司倒闭了，我咋办？你负担不起嘛？
3: 对不起啊，老板，我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下次不会了。好了，以后做事情不要这么冲动，晓得不？忙去吧。
2: 快件什么时候收的？
5: 老板，啊，
2: 这单是你收的？
5: 啊，是啊，咋个了？
2: 什么时候收的？有快件的人呢？
5: 就刚刚一女的过来，叫我们去走了啊。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红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光。

骚狗，骚，骚狗，骚狗，骚狗，是骚狗，你莫放啊，你莫放，你，骚狗，骚狗。骚狗，你莫放，我来救你，你我来救你，骚狗。

0: 你把那个电瓶车买了，其实就可惜了。还是电瓶车方便些，路太堵了。
1: 电瓶车不安全。年底我给你换个新车。
0: 好嘛。
1: 晚上想吃啥子？
0: 宫保鸡丁。
1: 要得。我给你做。
0: 土豆片。
1: 鱼香肉丝。
2: 怎么了？怎么都不干活啊？
3: 陈兵啊，你到底要搞啥子？

0: 爸，
1: 老板，这怎么了？
0: 看不出来，我被打了。你昨天干啥子去了吗？
1: 我昨天临时有点事儿。
0: 公司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啊？你可不可以给我请个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在我这的公共厕所。
1: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
0: 没得下次了，我这是个小庙，供不起你这种大佛。你另谋高就去吧。
2: 算了，冰哥，现在说啥子都没得用。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你报复了。
1: 报警了吗？
2: 报啥子警嘛？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哪个斗得起那些人嘛？生意是海阔天空，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

0: 我们把这个交给你。老板说，以后喊我们帮你仔细留意到点，看到这个人就给你打电话。他说你是个好人，好人不一定顺利，但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兵哥，凶器。
1: 兵哥。
2: 小陈妈妈，您先冷静。我怎么冷静啊？把儿子打成这样，这个事情你需要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3: 那个人不好意思，老师，路上有点堵车。
2: 你就是那孩子他爸呀？
3: 对。
2: 你怎么管教孩子的？你儿子打人，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看，给我儿子打成什么样子了？
4: 是他先骂我，我才打他的。
2: 我爸说了，男儿不枉非礼也。
3: 我什么时候说的话了？哦，
2: 原来是家长教的呀。他骂你，你就打他。
3: 那他要是打你呢？你把他杀了呀！
2: 你是流氓还是黑社会啊？
5: 这个家长
2: 就是你爹想的东西。
3: 我是他爹，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咱俩聊。
2: 你怎么解决？他想想年纪就打人，将来长大他就是杀人犯。
5: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行吗？他怎么能是杀人犯呢？
3: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吧？你等我干什么？你什么眼神啊？你要杀人啊？要被打回去试试？来，
5: 打回去！
3: 打回去！
5: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6: 喂，大斌子，
7: 苗子今天接菜来了，是不是在学校被人动手了？
6: 什么？
7: 苗子这孩子吧，确实挺仗义，他是替我出头。结果进派出所了。
6: 他没多大事儿，就教育了一下，罚个款，赔点钱。
5: 抱歉啊，大斌子。
7: 哎呀，可以，这说什么话呢？没事儿。他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自个儿关屋里了，那不吃不喝，然后谁敲门也没用，就不开。这怎么办？
5: 他闹什么情绪啊？
7: 他觉得他没错。
6: 嗯，
7: 我们不应该交那个罚款，也不应该给对方那个赔偿金。
6: 苗苗这孩子啊，看着坚强，其实内心特脆弱。行，没事啊，大斌子，我回头联系他。你帮我跟那个弟妹啊说声抱歉。嗯，没事儿啊。那我们也是拿这个苗苗当自个儿孩子，就这孩子脾气真是有点犟。
7: 乡人，你说话他能听来，给你打个电话。
6: 哎，那，斌哥，你那边事儿办的怎么样了？
5: 用不用我们过去？
6: 啊，不用，你们就踏踏实实在宁州等我消息吧。啊，哎，不跟你说了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0: 老程，你笑什么呀？
1: 谁说我们家苗苗脾气倔啊？这不已经知道错了吗？
0: 谁说我错了？你是没看到那女的不讲道理的丑恶嘴脸。
2: 行了行了啊，你还来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打人就是不对。
0: 说说你，八百年不联系我，一联系我就数落我。
1: 行，不批评你了，你先给你那斌叔和艾文阿姨道个歉去。
0: 我知道了，等会儿吧。
2: 现在就去。
3: 人家都已经回去了。
2: 不可能，你这小犟驴儿毛还没捋顺呢，他俩不可能走。
0: 跟你说了你也不信。
4: 斌叔，
5: 饿了吧？吃饭吧，来。
0: 我知道我做错了。
4: 嗨，说什么呢？快，先把饭吃了，我都热了好几遍了
0: 啊。谢谢阿姨。
4: 行了，那我们两个就先回去了。你把它都吃完啊，兰兰还在家等着我们，没吃饭呢。啊，
0: 嗯，
4: 你好好休息。
5: 有事打电话。
4: 啊。

0: 老程，你说他们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1: 因为你懂事儿呗。
0: 我已经知道错了啊，你别再数落我了。
1: 行，知道错了就好啊、嗯，挂了，不说了。
0: 哎，别别别，等会儿啊，聊会儿。
2: 说上周我去看奶奶，可有意思了。你知道给我认成谁了吗？认成我爷爷了。
3: 我拉着奶奶的手陪她谈了一下午。

0: 是，我这边的情况理解没问？
1: 可以理解。你想啊，一个是被他视为爸爸的你，另外一个呢，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亲人，对吧？那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唯一选择的，那只能是回避。
2: 是啊，难为孩子了。
1: 你说要查的那个女的找着没有？
2: 还没找着，但是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你想什么办法？
2: 放心吧，啊，不会踩线的。有什么新的线索，我及时向你汇报。
1: 这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说话算话啊。
3: 哎，你这看完票就到我这儿领水哈，然后自己负责装车。轻点，这哪里你赔送？还有，我跟你说清楚哈，这个车你要是撞烂了，然后掉了，你个人要赔哦，押金是不得退的哈。
4: 好，知道了。
3: 嗯，
4: 咱们这儿没什么促销啊。
3: 促销啥意思？
4: 就拉拢点新客户啊。
3: 你承包的这个蒲南新村现有的客户都够你跑的了，要晓得些歪门邪道的。不过你要是真的想提高业绩，搞点啥新

0: 给你传授传授幼儿经验嘛。赶紧承认，你传授你学习。
1: 行，
0: 赶紧给他传授传授幼儿经验嘛。这这花多少冤枉钱呀？
2: 那呢？他们家亲戚多，所以就订事儿了。
0: 对啊，
2: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也是，我们那儿订事儿小，也不搁档次。
3: 没事，那个回头我再续你那儿再订一桌，行吧？
0: 行，一言为定啊。
2: 说好了，跟赶紧进去吧。那个老马和彩萍已经到了，是吧？
0: 到了。哎呀，好烦！
4: 哭，老彩儿，
0: 这个月结婚嘛，真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哟。照这个样子下去，你这个月的小馆。
2: 这么巧，哎，上次你帮我找回电瓶车，我没的那联系方式，不然咋过洋也好好谢谢你噻。我没事儿啊。
5: 你不是送快递的吗？咋个又送去水了呢？
2: 送快递不挣钱，没办法。
5: 也是，我连桶啥子都不好送。哎，我也没含水啊。
2: 是这样，我们公司办活动，拉新会员，你在我们这儿办水啊，可以免费送一桶，你看。
5: 这边一桶杆子嘞。 粉都好吗嘞？
6: 俺哥是送水的，
0: 水流不好吗？
2: 好，我给你装了。

0: 是嗓子。
1: 随便看看。

0: 这个多少钱？
1: 贼个鬼，65。
0: 哦，算了，包那个吧。
1: 不好死再来还。

0: 说，
1: 老潘，我应该找到那个安子了。
2: 是吗？确定吗？
1: 不确定。
2: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这个安子就是王大勇。
2: 啊？
3: 你什么意思？
2: 那样子虽然变了，
1: 但那双眼睛我永远记得。
3: 张明，你是不是找人找疯了呀？啊？
2: 这张脸我盯了十几年，你要相信我的直觉。
3: 我是警察，我只相信证据。
1: 好，证据。我已经提到了他的指纹，要不要做指纹比对，你决定。

0: 哎，孙局，我是宁州公安局潘大海啊。
1: 是程兵吧？
2: 哎，
1: 你好，我是景阳局的周雨涵。
2: 怎么样，是一个人吗？
1: 水龙头上除了你的指纹，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指纹信息。

0: 你那个是咋搞的哟？我的外面全部是木地板，
1: 把楼梯咋个办啊？哦，你莫玩耶！
0: 你想咋子？想咋子？
1: 对不起，马上就弄好，不得弄死地板。
0: 哇，洗洗的，快点弄好。

0: 안고? 안고. 싸이고로마.
1: What is it?

0: 你要吃啥？
1: 我要吃包子，包子。
0: 小菜儿，学长怎么问他来了？行，往哪送？哦，我翻一下哈。湖南新村127号4单元4-2。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我这儿有个送水的行程，我这儿有几个行程嘛，还不就你？
1: 行，啊，我去送。
0: 好，小弟，赶快把票给老头儿。
2: 哎，要得。
0: 你路上慢点哈。

0: 喂，这个人叫安伟奇，跟你所说的那个盗猎贼的身份信息相符。
1: 照片有点像。
2: 照片上的人跟我见的绝对不是一个人。是吗？那你的意思是？我怀疑老衲有盗用了安伟奇的身份。
1: DNA
2: 样本收到了吗？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0: 已经加急送检了，应该很快。

0: 在跟着我。
1: 如果他真是王大勇，那就太危险了。你干脆找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避避。
0: 不行，他一旦发现我跟当地公安有联系，他肯定跑。
2: 行吧，那你小心点，我们马上出发去济宁。

0: 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损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军第9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2100多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霍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0: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9、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9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2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陵，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4、8、64、70军与松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1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第101联队连队长范种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2: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被雪月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接出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0: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 意图撕裂中国。

0: 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一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 战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 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 中国第五战区以7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金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8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分别攻陷霍山、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 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越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10师团于8月28日占领六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黄川是日军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59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59军官兵誓死守城，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

0: 官兵大量伤亡。至9月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59军已孤军奋战12昼夜。10月11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10月12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1: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41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41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0: 10月16日，日军第2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军进攻武汉。10月24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21军和海军第5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自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繁忙的工作间隙，宝乐又开始下厨了。
1: 朋友今天要来，他们点名要吃面，所以
2: 臊子够不？
1: 这么多，够了，还有肉，还有前面的菜。
0: 今天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面呢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3: 到宝乐这儿，那是最舒服的。
4: 只要他叫，我再忙我必须到。我奔的不是他的人，我奔的就是他里面。
2: 在我家吃了都走不动了，说老大歇一会儿。
4: 人吃太
2: 多，已经走不动了，已经
4: 走不动了。
0: 陕西人喜欢吃面，对面有独有的偏爱。
1: 朋友来了，必须要面。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陕西人的讲究。
0: 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从话中就能感受到他在关中人心中的地位。
5: 一个是你臊子，臊子拿的特别好；第二个是你面筋道。
6: 认识朋友里面做面食的，唯独于他了。唯独是
7: 没有第二，
6: 没有第二。
1: 来，面来了。哎呦，那小子呀，
3: 一直在
2: 吃。快吃，快吃，有人弄。
4: 放个啊，老规矩啊。
1: 好，没问题，放心，没问题，慢。
2: 来了。哎呀，饿了，你饿了。
4: 这是饿的。
1: 有面有朋友，这多和谐的。
8: 我们个人开始抒发感情。
0: 这里是岐山，周文王的诞生之地。你可能没有到过岐山，但你一定听说过岐山臊子面。
9: 来我家一定要尝一下臊子面。
0: 他是老肖，心中念念不忘臊子面，便辞去了省城的工作，回到老家岐山，开了这家十大碗。
10: 作为媳妇这人，这一生都忘不了这个东西，走哪就好这一口，尤其是我们当地这些，臊子面，哎呀，吃上一口。
0: 陕西的面注重面本身的做法，制作岐山臊子面，面要薄筋光，说的是面既要光滑筋道，又要薄，吃到嘴里一定要筋道爽滑。岐山的臊子讲究煎、吸、汪，使臊子的汤汁滚烫，面少臊多，表面的油厚而吹不透。酸辣香就是岐山臊子面整体的味道。岐山的臊子配菜讲究，采取植物的根、茎、叶、花、藻，还要对应黄、红、黑、绿、白五种颜色，五行五色，好吃好看，还能发个朋友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岐山臊子面能渐渐行走天下，背后还有一个小秘密。
10: 岐山面之所以好吃，全部是因为这一勺醋，农家特有的香醋，因为它是臊子面的灵魂。
0: 一个对吃有追求的人，对食材总有着苛刻的要求。就这样，老肖和做农家醋的老曹成了朋友。
9: 老曹，
4: 哎呀
9: ，
4: 哎呀，
9: 进来想行点好东西，好，把你这醋看一下。
4: 我进吧，我进。走，来，
0: 岐山的农家醋用五谷蒸煮之后，加入大曲，装入缸中，在一个席吊顶、泥抹墙、砖铺地的空间里静静地发酵。看，它们美得冒泡。100多天的发酵，醋最终形成。
9: 这个蒜不是那种很烈的蒜，
4: 对，
9: 这香味特别浓。
4: 绵。
9: 热油再一呛，整个这个沾花香味满屋子就飘香。
4: 对，
9: 好，就这勺醋，臊子面马上成了，就走。

0: 绍过来的吗？
1: 值了9万，
0: 值了35万，
1: 这么多。
2: 岐山，大喜的日子，早餐必定是臊子面。这种习俗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作为岐山人，这辈子绕不开的就是这碗面了。
3: 这吃早点饭啊，
4: 六件，
3: 这我一般是12件
4: 啊，一直是这个传统，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东北喜事儿，婚丧嫁娶，全部就在这一碗面，这碗面吃好了，就主家今天把客就带好了。
5: 说的人，好多年没见到的人也会在这个场合见到，啊，说又想谈的问题，你像过去，哎，有争议的或者是有啥说事的，都是在这个席面上吃面吧。这碗面一吃，通过这一碗面，所有的事情就统一了。所以说，岐山面又有一个名字叫啥来着？和气面。
3: 和气面啊，和和气气，和和美美。

0: 这是 biang biang 面，因为这个声音而得名。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裤带面，二指宽，三尺长，形状像裤带一样。biang biang 是声，裤带是形，老陕人给面起名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看似很随性，但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1: 一点飞上天，黄河鬼个弯，八字大张口，
2: 言字往进走，你扭我也扭，你长我也长，中间加个马代王，月字旁，心字底，留个勾搭挂马趟，坐个车车回咸阳。
0: 坐个车车回咸阳，那这碗面应该诞生在咸阳。老豆的面店就在咸阳博物馆的边上。老豆与面有着不解之缘，就连老婆也是学做面时认识的。
3: 当时是谁看上的谁？
4: 我跟我老头以前在这饭馆给人家打工的，他一直不爱说话。
0: 老豆不爱说话，自然就有性格开朗、精明能干的老婆撑场面。
5: 我喝着了。
4: 一碗面，
6: 两碗。
7: 都大的哦，一荤素，今儿给下饼饼哦，
8: 三个大的哦，一个大
0: 的。下单不用写在纸上，记得每个人点的面，从来没有算错过账。
9: 把这个凉菜给放好的，打电话要两斤。
0: 但作为老板娘，更厉害的还是她的镇店秘方。
4: 这辣子是又粗的又细的，你看上边这是最细的，是最末最末的，粗一点就是片片状的，它这个细的它都是过来颜色好，粗的你到最后是香味重一点。
10: 我这辣子里边又调料很多，是我们的秘方。
6: 秘方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10: 这是保密的，不能说。少一点，吃完了再泼的话，这样子泼出来的辣椒特别香，现做出来的最香。
0: 很多食客就是冲着这口辣子慕名而来。

0: 十二点，客人越来越多，小豆也到店里帮忙，一家人就开启了齐飞模式。这么好的生意，老豆却不想让儿子学这门手艺。
1: 这个太太太累了，现在我这个关节呀，这现在都成那个皱了，成网球皱了，腰也不好。我不想让我儿子学这个。
0: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2: 以前在电影院当放映员是，因为今年有疫情，然后电影院从年前一停到八月份了，
3: 不让那学也没办法，因为你没工作，你不学你干啥？
0: 老豆不想让儿子学，但真要做起面来也不会袖手旁观。
1: 干过这个活活差不多以后就不要再冷了，知道吗？
0: 子承父业，日子虽然有些辛
4: 苦。他们不知道我领他们特意来尝尝此地的，是吧？那都外地人是吧？
5: 山东人，我是四川的。
6: 我甘肃人。
5: 你们河南人有什么看？河南人
7: 好吃。
5: 在那儿吃可能吃了有要将近十年了。
8: 面好吃，
9: 聊咋的？好吃聊咋的？
0: 为了给自己留出时间，每天下午三点，老豆准时关店。对于未来的生活，今天的他们有了新的理解。
10: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青春都奉献到这面馆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留出我自己的时间。
1: 沈老师，
11: 哎，
1: 你好，
11: 过来，
1: 好好好，
11: 咱这坐着喝杯咖啡，
1: 好。
0: 老沈因为爱吃老豆家的面，两个人成了朋友。
11: 昨天你们没来，下雨过节不来，我说这还有点佛系，是吧？其实生活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咱也不说为了这个生活，
1: 对着。
11: 那你感觉咋样？
1: 看感觉，从始到这里嘛，
0: 阳光，午后一杯咖啡，一位老朋友，这就是做表面的老豆。

0: 在咸阳，如果不吃面片片，那还有棍棍。看着像棍棍，就叫棍棍面。老陕起名字就是这么直接。但它还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猪头面。
1: 猪头面，
2: 这是猪头，是猪头。
1: 猪头面快点儿，做不出快的。《隋唐演义》中，徐茂公当时起事的时候，用这个令箭，拿筷子当令箭，看过吗？射过吗？听过吗？
2: 没有，我还小。

0: 们是猪头肉面，是吗？
1: 这家店开了40年，装修古色古香，韵味十足。

0: 是谁，进的店来请自己盛汤，自己拿碗。酱小醋一碗蒜，伴随着老板那句
1: 几碗几个要几碗
2: 三个人
1: 三碗要多少，
0: 虽然有些被冷落，但心里依然是温暖的，因为面还是那记忆中的味道。

0: 这是李小五，但更习惯别人叫他小李。
1: 我一直是山水，其他不画。山水其实很慢，这可能有时候也与我那个性格有关系。
0: 慢工出细活，他做的这碗面自然也就不平凡。奇花面，你听过吗？听这个名字，你一定不知道它是个啥。说是配菜挑起如奇，放下如花，这都不足以表达它的不凡。
1: 今天早晨起来，中午想吃这个面，一般你很难把这个做出来，因为它这个工艺很复杂。
0: 关于奇花面，有着种种流传，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证明这是一道御膳。
1: 做的这个臊子菜呢，也非常的讲究，里面有海带丝儿、黄花丝儿、鸡丝儿、葱丝儿，它一定要细致，一定要讲究，不能有任何的杂质。然后熬鸡汤的时候要大火烧开，慢火慢慢的炖，而且必须选用生长一年甚至两年的这个老母鸡炖来的汤。
0: 一碗面就要搭上一只老母鸡，普通百姓家谁会花一天时间来做这么复杂的一碗面？但李小五似乎很乐意。多少年的苦熬和等待之后，他将这种透着儒雅和清秀气质的面带给了更多远方的食客。
1: 原先你像这个奇花面开这种店的人很少，他就觉得这个麻烦。现在在咱们这个经营的十七年中，跟那个雨后春笋一样，也出来好多奇花面啊。我觉得这一碗面就带动了这么多人都来去做它，都好。
2: 这是一份吧？
3: 啊，一份六碗。
0: 挑起如奇，放下如花。如果奇花面会说话，他定当幸会遇见这位风雅的书。

0: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这家小店里里外外已经坐满了人。
1: 后面，里面，
2: 后面。给这谁去啊？
3: 在外面，到那边。
4: 刚打的麦克。

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到店里来，冲的就是这碗面。

0: 外面干一慢慢下，口感就到嘴里后就光光的、滑滑的、劲劲的那种感觉。
1: 一定加肉汤的，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飞机场，
2: 70公里过来的，开摩托70公里专门就吃这一口，好吃。
4: 你到这里边，基本你看不到年轻人，你发现没有？
1: 老字号，
4: 基本都是年龄大点人。他吃的这个完全是一种怀旧。哦，哎，因为全中国只有大理县你能吃到这个楼子里面。刚才这些老板的父辈们，以前就在我们大理县的大理饭店，现在也是服务公司嘛，还能在里边上班的。上班以后，大体经济解散了以后，哎，他们叫后代就。哎，叫个合作饭店，这合作饭店四个字哦，都是五几年的牌子。
5: 对，合作社嘛，
1: 对，
4: 就是这几个人是合伙的，这不是一个人开的。
6: 连王丽萍，我俩一起。79年参加工作，
7: 那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去露肉嘛，那原来我在店的后边。
0: 我88年领的时候，他那两个已经在这个店已经工作了。
6: 然后我是接班的，
7: 就这边就是17，是今年50几吧。
0: 工作了都近10年了，
7: 一辈子都是干这的。
8: 一个卤肉，一个打饼，一个做面，就这样一做就是几十年，依然延续集体时代的经营理念。
6: 我就是要顾客吃好、掏钱少、吃得饱。父亲就跟我就说，
9: 我加个肉以后，就是面吃完后汤是最香。
10: 经常是他把我一叫，我把他一叫，就想吃楼子面去。爱吃这肉夹馍、楼子面，
11: 一碗面，一个肉夹馍一吃，心里很舒服。
12: 我们都快70岁了，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店啊。
13: 你问第一次那就很久远了，可能3、4岁、4、5岁吧，我记不清了。
14: 吃了10几年了，从小就吃这个，面的味道跟小时候吃的是一样的。
8: 来这里可能不仅是为了吃一碗面，还有像家一样熟悉的味道，或许这碗面里还装着你的童年。
15: 吃面，面没问看，人家吃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
8: 这是老段，在蓝田，大多数人都知道他靠着一碗面建了座32层的酒店。就是这碗扯面。扯面，听名字就知道是扯出来的面，但老段扯出了自己的功法。
16: 没吃面，我要这一记，那马上就是另一个。
17: 他要用内力，扯面的时候要用兰花手，他扯出来的宽则是一模一样。再一个就是没有面头子。
16: 和面三光：盆光、手光、面光。这个扯面就是一个是和面，要把面要和好，面要三柔四醒。我们鹅扯面的，不仅要手捻身发步，而且抬架动作姿势还要优美，扯出来面要薄筋光，给人实际柔软滑爽的感觉。我们扯出来的宽细薄厚一律，而且还没有手头痛，这才是功夫。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油泼面家家都能吃，但是我们家的油泼面的油也是经过我们的精心研制的配方制作的。
18: 哎呀，这个味儿都香得很，
19: 凉凉的，
18: 凉的很，凉咋的？
20: 要不是
21: 内定，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大家看，各就各位，我先给大家说两句话。是扯面咋个样子？大家你一声我一声，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对吧，大家肯定是好的啊，我们吃饭就是好啊，我和平常一样照顾客人呢啊，咱们也把头梳一下，能不能看看这个头发好不好啊。我记得

0: 就是宽信薄护一律，没有手头腿，前面没有扎的，啊，捏这个，捏这个，哎呀妈，俗话说，人前有多光鲜，背后就有多心酸。成就老段的不仅仅是这碗扯面。 应该还有生活对他的历练。就我不到2岁时候，我父亲过世了，所以就我去吃面，就是和我母亲学的。19岁，啊，就摆地摊儿，来挣钱是哥吃面，能给吃圆的、垫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薄的、厚的，有白炸酱酱汁的、臊子的，配着一米人。老家就是北陆原上的人。
1: 我姓段，原来我们家在孟村。我做的这个已经做了40-20年，虽然就是，苦一点点，累一点，回忆起来还有滋有味的。
0: 一根扯面扯了40年，扯出了一个大产业。这是飘荡在白鹿原上关于面的一个神话。
1: 吃也不吃，来面没唱，来吃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薄的、厚的、油泼的、炸酱的、酱的。其实人生就像一碗面，经得起摔打，耐得住沉淀，最终努力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0: 萧山独租专室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初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社会聚焦，多维聚焦，精准发力，推动新兴领域党建提质增效。
1: 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

0: 艺术大赛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新兴领域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区锚定高质量党建的重点任务，企业部门平台多维发力，全方位聚焦网络主播、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急难筹判问题，广泛建设红色展厅、爱心驿站、服务中心等党群阵地，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动能。走进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由党员技术骨干领衔的红色代码攻坚队正在进行新兴矩阵智能视像引擎开发工作。作为萧山头部直播电商服务机构，公司95%以上都是青年员工。在经开区的助推下，公司持续推进党建工作。去年8月党支部成立以来，已建成党建会议室、党建阅读区和红色影院报告厅等活动阵地，积极开展政策理论学习、红色足迹探寻等各类党员活动。目前愿景正加快建设面积约420平方米的党建展厅，打造以青春引力、红动愿景为主题，以6个愿景为脉络的党建品牌体系，推动企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2: 支部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只有3名党员，现在呢在册党员将近20名左右，另外呢流动党员也差不多也是20名。那建好这个党建阵地呢，既能引领我们企业合规经营，也能关怀灵活的就业群体，增强员工归属感。我们会把党建和直播运营、品牌业务深度融合，不做表面功夫，以党建促发展，打造新业态特色党建品牌，推动公司稳步前行。
0: 愿景汉唐党建工作的迅速发展在经开区并不是个例。经开区锚定党建强、发展强目标，攻坚提升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工作，深度培育党建红、胜奥绿等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非公党建品牌，联合40余家单位组成产业社区党建联盟，夯实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实效成果。
3: 未来我们将聚焦强组织、强品牌、强服务，全力攻坚，延伸组织覆盖，壮大品牌矩阵，升级服务效能，积极构建一企一品党建品牌矩阵，实施一加二加 N 加 X 工作法，坚持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助力高质量发展。
0: 相较于直播电商行业的品牌打造，萧山对于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小哥等户外劳动群体的党建工作重点主要围绕驿站展开。目前萧山交投长运修理分公司爱心一家幸福食堂升级完成，让网约车司机的需求进一步得到满足。该驿站不仅获评全国最美驿站，同时也是我区首个新能源汽车服务驿站。区交通运输局也在此基础上设立萧山区交通运输行业新就业群体驿站，聚焦司机们的痛点问题，设立全区唯一的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认证考点，并上线上新办云窗数字窗口，实现100余项业务一网通办，还提供招募、培训等服务，让网约车司机补动能更补新能。
4: 像我的话，每天都会来这边充电啊，充电的时候可以去旁边食堂吃个饭啊，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比较方便。像现在天热啊，我们也在里面也是开放了空调，然后还有这个绿豆汤、冰棍什么的。
5: 目前提供的功能服务能全面覆盖他们停车、吃饭、充电、维修、考试取证等核心需求。那么随着功能的不断完善和丰富呢，我们有更多的新就业群体知道了我们这个驿站。2023年的话，大约是200辆次。目前呢，每天的进出呢，大概在750辆次左右。
0: 在新塘街道文源社区，外卖员、快递员也有着属于他们的娘家驿站——萧山区网约配送群体党群服务中心。840平方米的3层空间集生活服务、健康关怀与休闲赋能于一体，不仅构建起覆盖工作生活全场景的5分钟便利圈，更让小哥们找到了组织。
6: 小哥驿站这边活动也蛮多的，像前两个月有消防演练也有，然后有义诊，就是免费体检也有，过年有年夜饭，这些都是社区给我们的福利。啊，我也可以以流动党员方式入进来，那包括参加党支部活动啊什么的，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中心的设立不仅为小哥提供了便利，受益的还有社区。作为萧山唯一一个城中村，文源社区户籍人口1600余人，流动人口8000人左右。 其中社区内租住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超过600

0: 人，流动人口多了，管理也就成了难题。去年八月，在区委社工部的指导下，萧山区网约配送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许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也从传统的送温暖、发礼包式的单向给予，加速迈向赋能成长、共建共治的双向奔赴。
1: 这主要是让小哥有一个归属感，让他们从我们社区的匆匆顾客，变成我们社区的治理者，让大家成为共人。
0: 近年来，萧山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进

0: 区173个住宅小区推广杭州小哥码，推动32家社区食堂、老年食堂进一步向骑手开放，助力新就业群体在萧山安居乐业。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实施新兴领域党建三星计划，着力强基础、聚合力、优服务、创品牌，纵深推进两个覆盖，深化非公企业融合式党建，全力提档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不断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0: 持续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不仅丰富了党军服务阵地，更架起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桥梁。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转化，将加速推动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昨晚，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在杭州南站东广场正式启动，街舞、戏曲、魔术等轮番上演，交通枢纽变成了热闹的民间艺术舞台。
3: 当晚，文艺演出亮点不断，街舞一触即发，率先点燃气氛。随后，歌曲《他乡故乡》《九儿》《魔术奇幻时刻》《器乐合奏》《赛马》等精彩节目一一亮相。首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的获奖选手和文艺志愿者们一起带来精彩的表演，为打造多元、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生态写下了生动注脚。
4: 我呢是一个新萧山人，在萧山待了17年，然后是这个比赛让我感觉到特别的被包容。萧山是一个特别有包容性的城市，然后呢，整场比赛呢特别的公正公平。
5: 对今年我们的期望更高，但是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更好，因为参加的人会更多。
3: 2025年6月，首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从蜀山街道开元广场、新街街道粮仓启程，深耕基层，点亮街巷。不少热爱艺术、身怀绝技的普通人第一次登上属于自己的舞台。今年，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再起新城，更多民间高手拿起艺术的接力棒，从台下走到台上，从观众变成主角，让艺术真正融入百姓生活，让高手在民间成为萧山群众文艺的一张鲜活名片。
6: 今年我们举办第二次呢，目的也是第一个呢，就是发掘更多的民间的艺术人才；第二个呢，就是让更多艺术人才呢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第三个呢，也是想借这个舞台来宣传萧山的文化氛围；第四个呢，我在想，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萧山是一个有梦想、能够实现梦想、有青年人愿意来，同时呢又是面向未来的这样一座城市。
3: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浙江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会暨萧山区优质瓜菜品鉴活动在区农科所林浦科研基地举行。200余种优质瓜菜新品种集中亮相，多项现代农业技术现场展示，全方位展现浙江种业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现场展品丰富多样，既有颜值风味兼备的特色小众瓜果品种，也具备抗病性强、产量稳定、适配绿色标准化种植的优质种苗，充分展现了浙江蔬菜瓜果育种的优良水准。萧山区优良瓜菜品鉴活动同步开展，来自省市区的5位蔬菜行业专家联合40余位市民代表镇街农技人员组成品鉴评审团，现场品尝刚从田间采摘的新鲜瓜果蔬菜。
7: 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蔬菜瓜果，很多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有几个口味印象特别深刻，青霞、紫小可这两个番茄味道特别好，我最喜欢。还有一个生玉米，刷新我对玉米的认知，一个叫雪田，一个叫白美人。
0: 据了解，本次品鉴活动经过专业评审和市民体验打分，最终评选出8个萧山区优质瓜菜产品，5个萧山区最受市民喜爱瓜菜产品，以评优树优的方式助力本地优质瓜菜品种推广，打响萧山优质果蔬品牌。本台记者报道。
2: 作为浙江省校园足球示范区，近年来我区深入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培养学生足球兴趣和认知能力，推进校园足球教学和文化建设。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逐步建立起教学、训练、竞赛、文化等多位一体的校园足球生态体系，
3: 让足球运动真正如

0: 融入校园，扎根课堂教学，惠及每一位学生。
1: 连日来，所前镇中校长杯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地在各个班级之间激烈进行。记者了解到，本次赛事要求上场球员中不少于两名女生，是学校扩办以来参与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一次。所前镇中素有浓厚的足球文化，多年来学校班班有队伍，周周有活动，不设门槛，全员参与。再加上俱乐部运营、班级联赛驱动，足球成了校园的流行文化。今年学校入选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2: 聘请了专门的师资教师，我们三节体育课里面啊，其中有一节就是足球课程，首先把我们足球的一些理念、技战术能够在灌输当中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课程啊，我们课程课特别是利用学校里面的社团活动啊，让我们更多的学生在这个课堂之外能够参与我们更高层次的理念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1: 多年深耕不辍，所前镇中女足先后斩获2018至2023年萧山区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女子组六次总冠军，浙江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杭州市级比赛初中女子组季军等多项荣誉，充分诠释了校园足球的育人成果和学校特色办学的坚实实力。
2: 那么如何来在学习时间和这个足球运动当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啊？那我们也在做一些思考啊，特别是我们利用我们晚托的时间以及课外活动课的时间等等，能够走出教室到我们的操场上进行奔跑啊，进行运动。
1: 所前镇中是我区校园足球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区积极推动健康第一体质强健计划，推动足球普及提高，以大课间活动为载体，优化学练赛一体化足球课程。截至目前，小学开设 X 足球课程及中小学体育课开设足球教学比率达100%，已有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9所，省级7所，市级21所。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四境同春，萧山武艺江山松阳四地书法联展在萧山湘湖仙照禅寺举行。本次联展精心遴选四地书法家精品力作120幅，展期为期一个月，参展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诸体，字里行间饱含着书法家们对秀美山河的深情眷恋，以及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此次联展既是四地书法创作成果的集中亮相，也是四地文化互学互鉴、协同共进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报道。湘湖荷花庄的荷花开了，这初夏的风景格外动人。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

0: 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赞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赞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桃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赞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赞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城东，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成都，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成都火锅，但你知道吗？面也是爱耍的成都人生活中的一种日常。
11: 很多人吃火锅，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吃火锅，但很多人都没想到成都人人人也要吃面。在成都，面店的数量做一下统计的话，可能跟火锅店都差不多。
10: 你可能吃过成都的兔子头，但你吃过这兔丝面吗？
12: 它里面那个兔子就是特别的香，然后就是它很辣嘛，然后也蛮符合四川人的口味的。
10: 兔丝面看似不复杂，但第一步洗就很关键，内脏必须彻底的洗净。上锅煮时则不能上锅盖，为的是让膻味尽快散去。而最后的手撕兔丝考验的是耐心和技巧，
13: 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匀净就行了。这些不好的就是
14: 筋
13: 啊，不需要的就把它切扣在那边上。
10: 倒上秘制酱料，酣畅的搅拌后，兔丝和面就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了。
13: 配上花生就很香了。你随便闻一下吧，很香的，而且是很自然的那种香的。
10: 一碗好面，配料也是少不了的。芽菜用当地芥菜腌制而成，其爽脆鲜咸的口感让它成为兔丝面当仁不让的金牌配菜。
13: 哎呀，很多网红店两三天就关门了，因为他做的很，他不是用心去做。就是一种，就是把钱捞了就走了。我们就是要兄弟主义，我喜欢这个。
10: 曾经，庆云面指的就是。

0: 不是兔丝面，现在它就是一个好面的代名词。海味面、脆臊面，面面讨人欢喜。但庆余面的真正特别之处是这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
1: 朱厨师，20多年了，
2: 吃庆余面多少年了？你记得吗？
1: 有10几年了吧。他吃的嘴里，他有一种麻辣的味道，整个充满了一种口腔那种感觉，太好吃了。我不知道老板这样说，老板会不会给我拿点钱给我？但是我说的全是心里话啊，无论下雪下刀都要过来。
0: 已是晚上11点，吃面的人却越来越多。24小时营业的庆余面成了很多成都人的深夜食堂。
3: 有些人都是打了牌啊，在外上吃宵夜，我们都是吃了又转台过来吃。
4: 就大多数的成都人来我们店消费的，大多晚上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一种深夜食堂的感觉。
5: 买那么多的汽车在这边上，吃他们也吃不到钱，就是8块10块，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刷这种存在感很舒服，真的是这样子。
6: What's the name of this?
4: It's a 庆云 庆云 It's like a lucky cloud.
6: Lucky cloud?
4: Lucky cloud, yeah, it's our name of the restaurant.
6: So if I eat this one, I'm going to
4: be lucky. You gotta be very lucky, yeah. It's very good, simple, right?
6: Okay. Delicious.
0: 今天庆余面在成都高新区有了新店，时尚的中式设计似乎是父子俩要把面馆开到国外去的一次探索。
4: 我们想把这个店做出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尝试一下我家乡的东西，就我家乡的面食。
5: 我们很鼓励他把这个旗帜插到美国的第五大道去。
7: Hola a todos. 庆余面非常好吃 ，delicioso。
0: 太古里，成都新时尚地标，这样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网红美食？脑花面，你吃过吗？
8: 就豆腐脑吧，应该是豆腐花什么的做的吧？我没吃过。
9: 我这个不喜欢那个味道，吃过一次我就没吃了。
0: 晚上7点，这家紧挨着太古里的脑花面店已挤满了人，
10: 很香，就感觉嘴里都是花椒的香味儿，
11: 它的口感一放到嘴里面就很软软的那种脑花，
12: 而且不腻。
0: 成都人爱吃，为了美味，他们可以挑战自己的味蕾极限。这样一碗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脑花面，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脑花面的精髓都在一碗辣椒油里，这几乎也是四川所有美食的不二法门。
13: 我们制作脑花面，第一步就把用水煮沸，在煮辣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料酒，把那个辣腥味给去掉一些。
14: 这一打开就是一股辣气冲上来，因为脑花比较腥一些嘛，这是选用我们这里能买到的最辣的一个辣椒，叫魔鬼椒。
0: 关火放凉之后，把辣椒剁成辣椒蓉，再用高度白酒浸泡花椒2个小时。等待的间隙，起锅开始熬制牛油，
13: 用大火把它化开，之后加一些小葱、大葱、洋葱，把这个膻味给去掉。
0: 牛油稍微冷却后，放入豆豉和豆瓣酱，用小火慢慢温炒。
14: 放豆豉和那个豆瓣酱，主要是提味，炒出那个酱香味。
0: 最后压轴秘籍，醪糟登场。加入底料，清甜口感和美味酒香包裹脑花全身，瞬间激发出这种特殊食材最本味的荷尔蒙。
13: 炒的辣椒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刚刚浸泡的花椒倒进去，把花椒的水分炒干，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0: 这时特制

0: 面辣椒油才算修炼完成。新鲜的脑花在这飘香的辣椒油里洗上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 十号，一位，哎，39号，一位啊，
2: 两位吗？
3: 吃了老花就是有补脑的作用吗？
4: 肯定是希望它越聪明越好啊。
5: 吃脑花真的越聪明啊。
4: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关于某个科学研究说的吃脑花好像真的是有少量的补脑的作用嘛，因为我比较缺乏这方面就是需要
1: 等一下。
0: 一碗有些特别的面，其实脱胎于夫妻俩的心有灵犀，更来源于十几年对面的一次次坚守。
6: 以前在老家一直开面馆，就开的传统面馆嘛，就是肥肠啊、牛肉、炸酱啊这些面为主。就是来到成都之后，一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面馆，生意不太好，因为跟同品类竞争。当时还是我老婆比较喜欢吃脑花，然后我就喜欢吃面，跟我老婆说，她觉得从来没试过脑花，就试一下脑花这个和面怎么样。一结合觉得还可以，两个结合起来还比较完美。
1: 我们家是先送，然后拿过来了之后，在这里才开始做的，所以它做出来的口感新鲜，吃起来更嫩一点。当你进入一行了之后，你发现你越来越喜欢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会成为你想一直做下去的一个理由。
6: 执子之手，
1: 与子偕老，
6: 脑花面好吃又巴适。
0: 你过足了脑花面的嘴瘾，那就来碗养生面去去胆固醇吧。
7: 是是，各位，
8: 吃了很多面，感觉这个面是最接近于食材本真的味道。
9: 这个面就是它和其他的那些面不太一样，就是很健康的感觉，好像有养生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就觉得很好。
0: 时刻心心念念的面到底有什么特别来头？
7: 糖水面的标配就是一碗每一口的糖水面，再有一份啪啪菜，后头有血豆，再加上一杯面汤，就是糖水面的标配。只要吃了又营养又健康又吃饱。
0: 做面，谭大爷是认真的。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面食专家，他也熬了将近10年。
7: 相当多的书，看吧，就是营养书籍、经典的餐饮书籍，装满了的，这底下都还有。就是首先要学习、借鉴、理论武装。
0: 谭大爷的面馆开在文书坊，这里属于成都的老城区。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来文书坊的游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天，谭大爷和大妈都雷打不动地开门营业。
7: 我都是明年正月初一正儿八经满80，老伴儿是76岁多的人了，对不对？开始我老伴儿还是不大愿意，我把拉下水掉。我说我们再干一年吧，最多不超过2年，然后逐步再就把它交出去了。
10: 喜不喜欢干这个？
11: 我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刚开始我一直没参与的，就是这2年啊，到文书房来了我才参与这个事情。
0: 虽然大妈有些不愿意，但干起活来一点不马虎，下面洗碗样样是把好手。下午2点，吃面的人渐渐散去，但两位老人并没有闲着。

0: 花，为什么花十万就去买一台2吨多重的这个压面机？一般的压面机是超不位，没得中间接头，所以我就要求增加中间接头。开，我先得。
1: 一般的面压上3次就可以了，但谭大爷要特意压上12次，这不厌其烦，压出来的面条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就能保证筋道的口味。
0: 哇，好的面条确实都是下功夫做出来的，一点不能马虎。不管是面粉的选择、水量的多少、压的次数，都要讲究。开，
1: 两位老人默契的配合，只是为了一碗好面。这是产自贵州省的贡椒。
0: 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到贵州省的大丰县托熟人到乡下去采购？这个辣椒是中国七大名椒之一，过去是供皇帝老板吃的，现在都出口。这个辣椒好在哪儿呢？不伤肠胃，它可以结合血管，可以祛湿。
1: 好的食材往往需要好的工艺，熬辣椒油就是一个技术活，难点在于温度的把控。
2: 最多就是210度。
0: 清油它一定要到达220-230度过后左右，除了清除杂质而外，它那个清油的这个鲜香度才能出来。
1: 既然是坛素面，素自然是少不了。粑粑菜你肯定吃过，在南方又称包菜，含有丰富植物纤维，能够清肠道、清血管。血豆你可能也见过，产自甘孜，海拔1000米以上，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0: 常言道，面条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看你会装不会装。装得好，就吃出美味健康；装得不好，就只能是走过场，终将被食客们所淘汰。
1: 一心想把健康和美味装进面里的谭大爷，现在又研发出了蚂蚁上树面、菌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他的那股较真。
0: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前，我就问过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取个德式呢？人以德为本嘛，民以食为天嘛。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级干部，所以说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来把它做好。
3: 坛素面一碗来了。
1: 这碗面，你认出是啥了吗？在成都，鳝鱼面也是老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4: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5: 好吃就再来一碗。
6: 我开最快了是吧？就抽了这么慢，外头轿车开慢。老朋友，你看这儿老朋友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就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旦不得那个氛围的话，我觉得过得很没得意。
1: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6: 我听到他那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1: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两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

0: 到一年就关门歇业了。张记屹立不倒的原因还是品质和口味。
1: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立足于饮食之地，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0: 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味蕾检验的面，从原料到配料一点都不能马虎。爱马仕不是吹出来的，从来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张记也是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但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
2: 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一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360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0: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腰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10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10年的相互信任，保证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而一尺长、大拇指粗细的土鳝，则是制作鳝鱼面的最佳身段。
3: 就这么大的，这么大，口感鲜嫩和肥美，这样。
0: 新鲜的野生鳝鱼带着鲜味，也带着腥味，洗是第一步。切断的鳝鱼先不着急冲洗，而是倒入盐和料酒，裹着鳝鱼的血水一起反复搓揉，直至鳝鱼的粘液不断逼出，就可用水冲洗了。
1: 抓了个尾巴，水淘干净了啥子？鳝鱼夹起来，这边可以看另一边，就跟洗菜机两个情况那么干净。
0: 接下来就是每家面馆的独门秘籍——秘制底料出场了。
4: 这里边有葱姜豆瓣之类的，一天至少熬制2个小时，这就是咱一天的用量。
0: 红油烧开，倒入底料和鳝鱼，再浇上料酒，大火煮上个20分钟，鳝鱼就可出锅了。这时的鳝鱼已经自带独特的香味。
1: 这个是鳝鱼面，真的好吃，还是不要搁酱油的那种，盐啊、味精啊，
2: 基金不要，
1: 不搁。哦，那个味道的正宗，你要就是品味，就是品那的原生。市面上没得啥子叫熟客，你的东西做得好，人家经常来，久而久之，家人经常交流、接触、了解、理解，才就叫那个朋友了。哎呀，那个时候创业真的艰苦，说老实话，我都感到有点绝望的了，真的绝望了。所以说你们要争气啊！现在条件好了吧？通过那么多年努力，说老实话，名声已经起出来了。一个人要一生都要创造一个名牌，那个很不容易。
0: 难得的休息天，雨萌特意跑到朋友的面馆取经学习。
5: 你们面我们也经常去吃，
6: 小看青
5: 包尝我们的江南面。
2: 下次我等你们过来，我就亲自给你们整碗鳝鱼面，给我提下意见。
5: 要得，
2: 我们都互相学习。
5: 你们鳝鱼面在成都也是大名鼎鼎的。
7: 不要这么面，我是想要肉。
5: 好，就这些吧。马上来，
2: 一个。
0: 因为喜欢吃面，严汉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和朋友刘潇开了这家门板面馆。川味的装修设计里面装着的是80年代的集体记忆。
8: 这种老的成都

0: 这种市井的有烟火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一定上了年龄，就八零以前的或七零后，他到了我们这个店铺里头，看到这些装修和氛围，能唤起他很多回忆的东西。
1: 门板面开业不到一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小小的面馆却承载着一对八零后朋友对于一家面馆的美好想象。
0: 我们做面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一碗面是我的亲人来吃，我的朋友来吃都很放心的一碗面。
2: 好，清汤牛肉。哎，
3: 哪里来
0: 我们
3: 办。
0: 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不是今天卖了好多碗面，是看到每个顾客走的时候，这个碗是吃的很干净的，就面啊勺子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最满足的一件事情。
4: 门板面八十杯。
1: 在成都，除了门板面，还有板凳面。板凳面其实就是每个食客守着一个凳子窝在墙角边吃。爱吃面的成都人对环境从来都不怎么讲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5: 那氛围挺搞笑的，跟幼儿园老师一样啊，小朋友都做好完了后发饭。
6: 小时候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端着面一起聊天一起吃，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
7: 我加了两碗都吃完了，我前头几年就在这儿来吃，我开车开到这边来，我就在这儿来吃。
1: 板凳面店不算大，但在成都这是响当当的网红面馆，它还上了大屏幕，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秒。
8: 刘伟强导演拍那个《中国机长》的时候，然后来取了一个景，他踩点来了两次吧，他挺爱吃面的。他的那个随行的人跟我讲，走到哪边，他第一件事都是问有没有面吃。
1: 让大导演也心动的面馆，其实是一家藏在社区里的普通面馆。
9: 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家人们 们，范大姐喊您马

0: 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面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在人们的智慧与巧手下演变出了无限的可能。福建，中国著名的侨乡大省，爱奔波的福建人在他们讨生活的道路上也从未放弃对自己家乡口味的追逐。福建的面不仅种类多，而且极有特色，在省会福州就汇集了来自8闽之地的人们以及各自家乡的那碗面。

0: 熬好的骨头汤加入拌好的秘制沙茶酱，香甜鲜咸的汤汁调味即告完成。但一碗地道的沙茶面还有一个小
1: 这样子，我保证质量，别想放这豆腐，这豆腐放到沙茶汤里面去，它会吸里面的沙茶汁进去，咬起来它会喷汁。
0: 传统的沙茶面一般要用碱水油面，这是闽南特有的一种碱面，提前煮熟之后过油，冷却后再煮，更加弹牙爽口。
1: 在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加了是很灵活的，但是最传统的就是瘦肉
0: 苦活，因为机器不能停，每顿饭夫妇俩只能交替着吃。飞速旋转的机器上缠绕的不是棉纱，而是面条。这个步骤是盘面，也叫上架。将搓好的细面条一圈圈盘在两根间隔十厘米左右的竹棍上，面棍绕满后扯断，把面棍一上一下放到面柜内继续发面。过了片刻，再均匀的用力将面轻轻拉长到二十厘米，继续挂在面柜中。在面团里盐和水的作用下，面条会渐渐发酵，慢慢下坠，变得韧劲十足。整个过程需要4到5个小时。

0: 做线面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在晴朗的室外利用日头和微风将线面自然晾干。可惜今日天公不作美，等风来是不行了，只好人工造风。拉面是制作线面时最具有技术含量也最有观赏性的步骤。拉面时不能用蛮劲一味地往后拉，必须凭借手感拉一拉再收一收。
1: 它要修一下，不修等一下一直拉下去全部断掉，这个面再收上去我们拉下来才会长。
0: 短的时候是拉三下进两步，长的时候就拉三下进三步。在陈杰有韵律的拉扯下，面棍上的面越拉越长，长度可达6到7米。当清风拂过山岗，面丝随风飘荡，成了名副其实的线面。荣城近郊不少地方都有人从事线面加工，陈杰所在的闽侯县官员里山村出产的线面尤其出名，因为细细长长，有太平长寿的寓意。福州人待客过生日坐月子时都爱吃上一碗线面，这代表着自己心中最高的美食标准。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海湾深处藏着一家飘在海上的饭店，老饕们不惜从80公里外的福州市区赶来，
2: 因为这边的海鲜新鲜啊，而且鱼排上面吃饭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了。
3: 大厨是第一次来了，
4: 回头看我们，
3: 回头看我们。
5: 嗨，
6: 先截图
7: 里面啊，谁去点赞？
8: 点赞拼点一点，
7: 这活手。海边特产，这个很多地方都没有，这都是特产。这个特产，这个是将军鲍，这是纯天然的。清蒸鱼做一碗吧，清蒸鱼吧。这是兰花蟹，章鱼白灼啊。
0: 杨世茂3年前盘下了这家开在鱼排上的海上饭店。在他众多的拿手好菜中，有一碗面几乎每桌必点，这就是黄岐鱼面。
7: 鱼面，
2: 还有个鱼面。

0: 聊这个样子客气。
1: 味道很鲜美，
2: 它有一股鱼肉的鲜香，那个嫩，
3: 唇齿留香
4: 又滑是吧？那还真只有海边的这种味道。
2: 对，
5: 我嘛，就是土生土长的祈祷了。逢年过节哈，我必定到我妈去买鱼面，专门炒的给我吃。
6: 鱼面很筋道，要吧？
4: 要吧，要吧。
7: 鱼面薄如纸，半透明，富韧性，可煮可焖可炒，尤其是加上瘦肉丝、芹菜段、大小白菜和小海鲜，炒出的鱼面爽滑可口，还带鱼香，在别处可是吃不着的。
4: 福州一说鱼网鱼面，就说年江的黄芪是最好的。
7: 这碗极具福建特色的鱼面，正是出自海湾那头杨老板多年好友黄辉的家传手艺。
8: 闽南煮个糯糊嘛，
9: 黄的鸡蛋的买要不要？
7: 黄辉，地道的黄芪人，从事鱼面加工已经20多年。鱼面尽管叫面，但跟面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的主料就是鱼肉。
8: 以前的祖辈们都是大黄鱼拿来做鱼面，最早大黄鱼都是一整船捕回来拿去做打鱼面，现在大黄鱼已经快面临绝种了，都没有。天然的大黄鱼每斤都在700-800，养殖的肉质不够紧实，打出来口感就差很多。这种白菇就是做鱼面最好的嘛，因为它的肉质比较好，油脂要少啊。
7: 制作鱼面的第一步是将新鲜海鱼制成的鱼蓉和盐、少量的地瓜粉一起搅拌，揉成面团。
8: 我们要加我们的地瓜粉，本地的地瓜粉，起的口感比较有粘性嘛，这样子。如果纯是鱼肉，根本就没有这种粘性，打不出来。
7: 再用压面机分3次，把面团压成薄如纱布的面皮。之后要将长长的面皮均匀的烤熟，
8: 烤熟之后它煮了不会糊，要韧性，脆度比较好。我们最早是用柴火烤因为不够卫生，然后变成蜂窝煤烤之后它温度很难掌握，就是说现在用这种新型的手扒炉啊，要卫生，温度恒温又可以掌握的。这个也是偶然一个机会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然后想到了。
7: 生产方式的改进，给古老的手艺带来了可观的效率提升，也让黄芪鱼面走得更远。
8: 最早开始实做的时候，大概是在1995年这样子，一天从早上3点起来打到晚上12点，才打100多斤，2-3个人打。现在每天大概在2-3千斤这样子，我们现在国外都有，收到美国的都有。
7: 一卷鱼面成为了海湾小镇黄芪的名片，家乡的美食也让杨世茂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到家的港湾。
10: 真是吗？
4: 今天虽然是下雨蒙蒙雨，但是还是很漂亮，你看不一样的感觉，好山好水好海鲜。2003年去南非3年，然后后面又去了新加坡，又去了2-3年，就回来自己家乡发展。家乡肯定好，谁不爱自己家乡？
7: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放眼中国，福建的面似乎不那么显眼，但这里的人们却一点不掩饰内心对于面的欢喜和追逐。走进福建，你会发现它也是全国最爱吃面的省份之一。一碗地道的家乡面，带着记忆，也带着温度，让在这片土地上辛苦打拼的8闽人民有了一种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就不文明？
8: 哎，是个他去文明的。
9: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
10: 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16: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16: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零送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0000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16: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
17: 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16: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

0: 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
6: 诺地尔、
0: 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7: 现在我是梦去开始养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轻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重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8: 13万7，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7: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8: 家具呢？
7: 家具嘛，送2只床，
8: 2只床，
7: 3张沙发，第一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8: 热水器，
7: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8: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7: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8: 别墅造化的。
7: 是的，晓得，
8: 晓得的。
9: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8: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9: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0: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1: 对，
1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1: 一家好像没有吧？
10: 这个没有，
11: 没有，
10: 确实没有，
11: 没有，
1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 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

0: 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0,000，半价150,000，原价200,000，半价100,000，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塔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6: 哪个来的？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建国，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你可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的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6: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6: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4: 二维码扫起来。
1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3: 阿嬷，我回来啦！
14: 啊，回来啦！
15: 丫丫，出来玩啊！
1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1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浪费粮食。
1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14: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香。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2: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1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3: 真的吗？
14: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3: 帝王饮料、
14: 香肠，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不完了。
1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16: 毕业快乐！
1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7: 等一下，阿妈，再见。
14: 再见，
17: 再见。
14: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8: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1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14: 对了。这个、
1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14: 吃不到，谢谢阿妈。
1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9: 你好，
12: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19: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8: 阿妈，
4: 丫丫，是你吗？
18: 我想你了。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

0: 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2: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零星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

是余音照亮的庆与敌，和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早阳光上线，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午后最高气温升到了32.9度。那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雷阵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是闷热潮湿。那近期短时暴雨多发，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的时候要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好，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呢会有短时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7号阴，有时有阵雨。28号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29号多云到晴。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凌空经济示范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潜江世纪城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临浦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瓜沥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进化中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濮阳中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岱村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楼塔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和上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阳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弋桥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弋农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靖江中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党湾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所前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崖前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城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公元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志士已经老了。一路辗转至天津时，他的旧疾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但孙中山没有改变行程。他觉得至少可以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播撒到此前很少涉足的北方大地上。为中国革命，他已经苦苦奋斗了30年，他从来不害怕失败，只是这山河大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公元1895年10月26日，广州，29岁的孙中山决定在这一天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以此为起点推翻满清王朝。距离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一年，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半个世纪以来，孱弱的大清朝接连不断遭遇外侮，朝廷自救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宣告了实际的失败，各个阶层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办实业，办教育，进行政治改革。在大多数人还抱有改良救国的幻想时，孙中山选择了革命。一年前，他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理想，与年轻的战友们一起秘密筹划了这次广州起义。这一天，按照部署，香港义士将于凌晨6点抵达广州。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等到他们。直到8点，他才接到香港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需延期2日。”毫无准备的变故，让孙中山感到惊愕，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出现这个结果，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决定起义前，大家满怀信心，甚至提前选出孙中山为未来的总统。但为了凝聚更多力量，他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兴中会香港负责人。之后，对方却突然告知，承担突击重任的队伍和部分

枪支弹药不能按期到达，一直耽误了起义时间。作为总指挥，孙中山不得不决定立即终止起义。行动尚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孙中山怀着强烈的不甘，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这次功败垂成的起义中，他还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朋友。这是他们英勇无畏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体味革命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选择革命道路的人极少，更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革命。在清朝政府以重金悬赏的要犯名单里，孙中山名列头号。国内无法容身，他选择了藏身海外，继续组织革命。他剪掉辫子，穿

这是孙中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俘。孤身流落海外，胸中大业才刚刚展开，却遭遇到绝望的时刻。命悬一线，但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会带来光明的路。为此，他愿意披肝沥胆，涉险前行。回忆这段黑暗的经历时，孙中山说，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要救的是中国，而不是一个王朝。唯有打破这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作为革命之路上的先驱者，他注定将遭遇这条路上的所有荆棘。危难之时，多亏了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全力营救，他才得以脱离险境。也因为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孙中山开始在全世界声名鹊起。重获自由后，孙中山一边实地考察西方的社会制度，一边继续为革命奔走。自少年时期，他就在海外留学，之后成为一名西医。但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时代医国比医人更重要，要医国，思想与行动同样重要。在海外，他接触到洛克的天赋人权说，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还有林肯的明智、明想、明友等政治思想。渐渐的，一个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理想，开始在孙中山脑海里酝酿，这便是三民主义。1905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以同盟会为核心，孙中山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潮流大势，投身到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1911年10月，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把在外流亡了16年的孙中山照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很久没有这样振奋过了，身体里似乎有一股热血在奔涌。报纸上刊登的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这给了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沉重一击。南方各省已纷纷宣布独立。在配合革命形势做完一轮外交宣传后，孙中山决定响应国内的呼声，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无法不为之激动。流亡对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是聚集内心力量的一种鞭策。过去十几年里，他屡战屡败，却始终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就在半年前，他组织了又一次广州起义，那一仗打得无比激烈，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起义再次失败，但黄花岗72志士的勇敢英烈，极大地激励了全国的革命者。半年后，他等来了期待已久的胜利。这是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通缉要犯后，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有记者问他，此次回国给中国革命带了多少钱、多少物资？他回答说，与不明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众望所归，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是他在创建同盟会时期就提出的国号。即将上任的孙中山感慨兴奋也忐忑不安，他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妻儿一直跟着他逃亡，长期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兄长破产了，母亲也在一年前去世，靠当地华侨资助才勉强办理完丧事。现在革命终于成功了，旧世界正在急速坍塌，他要在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新国家，而这个新国家已经破晓了。这一年是辛亥年，孙中山45岁，正当盛年。1912年1月1日晚8时左右，一场简单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由于当时的摄影记者没有美光设备，无法在夜间拍摄，以至于未能留下典礼的影像，但并不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时刻之一。新政府采用民主共和制，取代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这是当天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坐火车前往南京时拍的一张合影，也是他当天留下的唯一图像。新生的中华民国正局变幻莫测，孙中山在总统的位置上仅仅待了45天，便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同一天，身在南京的孙中山带着儿子孙科等人前往紫金山狩猎。让出总统之位出于诸多考虑，辛亥革命后国内形势错综复杂，革命民主派的力量仍处于弱势，临时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军费严重不足，各派势力之间的较量推动着情势的不断转变。中华民国于南京成立后，南方看似统一在中华民国旗帜下，但各省军政府实际依然相对独立。北方清朝政权尚在，掌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利用他训练的新军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为了寻求全国统一，南京政府与袁世凯协商，只要他推翻清王朝，就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诏书，宣布退位。一天后，孙中山就提交了辞呈。为确保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运行，他在离任前推出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卸任后的孙中山感到了些许轻松，革命看起来胜利在望，他可以放心歇一歇了。看着紫金山上苍茫的劲松翠柏，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起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耳。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北站，中华民国下一任内阁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到检票口时突然遭遇枪击，两天后不治身亡。就在几个月前，孙中山以同盟会联合多个党派统一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的第一人选。这样的关键节点上，他的遇刺让人浮想联翩，国内舆论以及一些线索都把幕后主使指向了试图独裁的总统袁世凯。

似曾相识的一幕又上演了。往日本，这个时候革命者们恍然醒悟，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推翻了旧制度，但新制度并不会因为旧制度被推翻而自然建立。在历史传统无比深厚的中国，建立起全新的共和制度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近代以来，邻国日本的发展如同参照般带给中国人不同维度的思考。同样被西方舰船强行打开国门，并遭遇了工业化国家的全面倾轧，日本以欧美为师，自上而下启动了对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变革。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期进行的明治维新，迅速把日本带进了近现代强国之列。为此，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把日本作为学习之地。孙中山此前正是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一次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华革命党，他要继续革命。在孙中山蛰伏日本期间，独揽大权的袁世凯谋划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并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1916年4月，孙中山启程返回国内，两个月后，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世。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逆转，但前行之路漫漫，又该怎么走呢？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统一都难以维系，一时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共和之名重组内阁，在袁世凯之后，再次废弃了孙中山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种情况下，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处处被动，西南军阀也只是表面拥护，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他调度。不久，西南军阀又联合起来，把军政府大元帅议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

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他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中消耗自己的热情了。他决定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位于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幢欧式建筑。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一年多以前，几位华侨共同出资为他购置了这所房产。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感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他说，最难的事我们已经做完了，还怕什么呢？但或许，他远远低估了建设的难度。

孙中山把辛亥革命以来信仰不笃、奉行不立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知易行难的观念。他想告诉人们，不是这样的，行很容易，难的是知。而现在知已经有了，那就是三民主义，接下来大家只管勇敢地去践行就可以。他不止从观念上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还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细致的规划。受西方工业革命后发达的铁路系统启示，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修筑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已把沿海、内地和边疆都连接起来。这是他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准备做的事情。此外，他还计划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修建三峡大坝，并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海港。孙中山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流动起来，从思维到商品。他信心十足，认为在10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但也因为这一点，方案在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甚至有人视其为空想。

行都不易，因为知行本就是一回事。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但这些就像他一直未能完成的革命一样，成了他未能实现的梦。大时代的风云瞬息万变，求索的路总是被意外一再打断。1922年夏天，孙中山遭受了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打击。完成著述任务后，他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州组建正式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试图再次北伐，改变割据与混战的局面。6月16日凌晨，他和妻子宋庆龄在熟睡中被炮火惊醒。危急关头，宋庆龄让孙中山先行离开，自己在密集的枪声中一直躲到下午，最危险时靠藏身尸堆才躲过一劫。孙中山留下的50名卫兵全部战死。让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发动袭击的人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人之一，相从10余年的部署粤系军事将领陈炯明。孙中山下达北伐命令之后，陈炯明迟迟不肯响应。他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不如实行联省自治。结果被一次性免掉了3个职务。对此，陈炯明选择了公然背叛，直接炮轰孙中山的住所。侥幸脱身的孙中山转移到了停泊于珠江水面的永丰舰上。之后的55天惊心动魄，孙中山以永丰舰为依托，指挥着数量不多的效忠于自己的海军与叛军对峙激战，仗打得极度艰难。前方刚刚出发的北伐军消息不明，后方却被自己人炮火紧逼，妻子在混战中几乎丧生，最终失去了刚在孕育中的胎儿。这让孙中山的心情黯淡到了极点。永丰舰上55天的硝烟战火也一直被孙中山铭刻在心，这是他一生中最痛彻心扉的失败。后来他回忆说，文帅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履止，故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意者。陈炯明的背叛让孙中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南方新旧军阀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摧毁他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他是一个彻底，已经快30年了，尽管很少亲历战场，但在精神上他始终处于血与火的中心。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无畏，没有缺席过每一场战斗。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那么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所期盼的胜利依旧没有到来？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究竟是不是准确的？他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孙中山不得不一次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始终是热烈的，昂扬的，但他也是孤独的，困惑的，

他似乎总在失败。他用数十年的流亡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方式，但由他发动的起义却失败次数甚多。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革命，他为自己取过十多个化名：中山桥、高野长雄、陈文、陈在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加诺、阿罗哈。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战队，但走近了看，会发现这支战队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这就像是孙中山半生奋斗的一个隐喻。他孤军奋战已经太久了，他需要真正的朋友，需要新的力量。

0: 1922年8月，脱离险境后的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仿佛突然间苍老了很多，也不得不重新思考革命的出路。身边人的背离，调度军队时的力不从心，让他意识到必须寻找值得托付的盟友。这个夏天，孙中山与两支力量迎面相逢，一个是苏维埃俄国，在此之前孙中山就与苏俄代表有过接触，但国民党内部大都亲英美，这让他一时难以抉择。半年前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面，让孙中山决定舍弃只顾着嘲笑的英美。现在他有了决定，他对马林说，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另一支力量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的一天，孙中山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书房里，两人就如何振兴中国等问题多次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宋庆龄后来回忆，当时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想救活他必须新的血液，而正在蓬勃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让孙中山看到了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当时北方军阀以及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或明或暗地站在了陈炯明一边，国民党内部也分化严重，甚至有人联名要求孙中山下野。当此之际，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要和孙中山合作，这让他尤为感动。获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孙中山于第2年1月开始讨伐陈炯明，最终将其赶出了广州。孙中山决定不再赴任总统，而是以大元帅之名继续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目标已不再只是北方军阀，而是南北一切军阀。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里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有了新的盟友，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他的斗志又一次高涨起来。1924年5月，在广州白云山养病的孙中山接受中国晚报邀请，把自己的救国方针和主张灌进了留声机。
1: 我们知道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进步已超过几十年的，当这个中国处于强盛这个时代啊，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这个中国这个威名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是强国的。到了现在啊，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中国就是世界上顶用顶行一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 能看得起这个中国人的。从现在起，世界的列强，对这个中国更是有发奋中国的念头，也是由来各国来共管中国的意志。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一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就是中国，我们近来这几十年呢，我们这个国民最不了了。
0: 这是孙中山生前唯一的一次录音，也是他利用近代科学技术来宣传革命、唤醒民众的一次尝试。为便于传播，他录制了北方话和粤语两个版本，以勉励国民和告诫同志为题，向海内外发行。他想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远一些，让中国的革命变得更有效率一些。

也是在这一年，孙中山踏上了第三次前往北京的旅程。对孙中山来说，1924年是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一年。一月，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六月，黄埔军校成立，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曾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蒋介石出任校长，留法归来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九月，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表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其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十月，被孙中山的精神所鼓舞，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谋大业。然而就在赴京途中，他再次病倒了。抵达北京后的孙中山再也没有离开，他忍着病痛在演讲中告诉北方民众，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他探索的新路才开了头。

1: 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
2: 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
3: 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 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 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武契奇表示，塞中有意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实、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武契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

0: 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4: 预备！起立！23:08，36秒。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5: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7: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

0: 善经济生态大会近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立足浙江实践沃土，聚焦基层治理与共同富裕。从主旨演讲的思想引领到圆桌对话的深度探讨，专家学者、企业家跨界交流，凝聚共识，系统阐释了善经济的时代内涵、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大会同步举行，浙江省善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名誉会长授证，会员单位授牌，专家智库聘任及七大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汇聚各方智慧，构建起多方联动、多跨融合、协同创新的善经济生态平台。现场，中国社区发展协会与浙江省善经济发展协会签订协议，深化战略协同与务实合作，一批善经济项目签约。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始终坚持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治理创新、公益慈善发展等领域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本台记者报道。
1: 眼下，距离618电商年终大促还有一段时间，各大电商平台线下家电卖场已提前拉开促销大幕，手机、大家电、智能家居等品类率先开启首轮降价让利，市场提前迎来消费热潮。上午，惠德龙家电超市刚开张就迎来一波进店选购的顾客，618大促标语在店内随处可见，以旧换新、满减折扣、赠品套餐等接连推出，线上线下联动让利模式，方便市民随心比价选购。
2: 我们家里刚装修，有需要就附近，就在附近过来看一眼。就需要一个嵌入式的那个冰箱，看一下，还有看什么其他家电需要补充一下。活动啊，当然是优惠多多最好了。
1: 记者从商场方面了解到，618活动的首轮预售从5月22号开启，促销覆盖消费主流品类，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居家大件家电优惠力度亮眼，节能家电、全屋智能家电成为消费者的选购热门。
3: 我们主打的一个活动就是四免一，相当于顾客买四件，其中有一件是可以减免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活动的基础上面还送了礼品，有单件送，也有套餐满就送，所以这一次活动力度对顾客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
1: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第二轮618活动正在筹备中，目前来看销售成绩十分亮眼。
3: 这一波活动，同比去年的这一个档期的活动，我们的销售额的增长量预计在50%以上的增长量，就22号到24号这个档期，然后尤其是我们的清洁产品、清洁类产品，洗地机、扫地机器人这一方面的增长量是非常大的。
1: 数码类产品的首轮618优惠活动也提前上线，智能手机新款机型直降让利，多款旗舰终端机型叠加平台券、店铺补贴，购机性价比显著提升。在萧山开元广场，记者
4: 到手价的话也就了2800多，而我们现在想减一个200块钱，就是3099，然后再乘上0.85，就国补的嘛，到手价也就2640。
1: 本台记者报道。
0: 第四届高帆杯萧山类专题摄影工作坊研习社近日启动，作为第四届高帆杯行走中国全国摄影大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山类专题摄影公社以文脉寻根、萧山的历史厚度为主题，通过驻地创作，用镜头梳理萧山深厚的人文脉络，为广大摄影人搭建一个从创作到展示、从提升到突围的实战平台。工作坊研习社共分4期，从5月持续至10月，每期由一位国内知名摄影名家领衔。首期创作营中，来自北京、广东、福建等11个省市的32名摄影家将深入湘湖、楼塔古镇、钱江世纪城等地开展驻地创作，通过专题创作挖掘摄影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摄影水平和艺术素养。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2026年招生体能测试近日正式开启，来自区内外的200多名适龄学生参与体育后备人才选拔。今年该校首次全面启用电子化测试设备，依托智能仪器精准采集数据，实现考核全程标准化，提升选拔效率与公平性。测试包含身高体重、立定跳远、60米跑、实心球后抛等项目，

0: 乒乓球、滑轮调整为跳绳专项考核，综合考察学生体能与运动潜力。本次选拔以科学选材为核心，发掘优秀体育苗子，夯实青少年体育人才储备，助力萧山竞技体育事业提质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晋江第一小学开展了爱心捐书活动，全校师生踊跃参与，将众多图书捐赠给了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第三小学的学生。活动中，晋江一小的学生们精心挑选书籍，捐赠图书品类丰富，涵盖了经典文学名著、科普百科全书、励志成长故事等多个品类。不少同学还在书本扉页上写下祝福语，分享阅读乐趣。
1: 我就准备了一本叫《愿望的实现》的书，我在扉页那边写了一句很温暖的祝福语，我希望他们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2: 我们虽然就是隔着千山万水，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向他们传递温暖，就是很有意义。
3: 除了爱心图书，来自晋江街道的两家企业还共同捐赠了一台机器狗，它将为西藏的孩子们带去新奇的体验。这批捐赠物品将在六一儿童节前送达藏区孩子手中。
4: 我们可以把他们邀请过来，生活也好，学习也好，互相的成长。
0: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一名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

0: 啊，这是何准备？
1: 哎呀，我操！

0: 吃着吃着，多吃呢。
1: 家里的猪常年散养，一向自由散漫，完全不听他们的驱赶。
0: 嗯，这个也算了嘛，几老把腿。
1: 几百米的路走了半个小时，还没到村口，兄弟俩已经精疲力尽了。
0: 哎，苦白吃不来，吃不来。

0: 哎，是，我来提干了，回去，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 这套，哎，你这吊带啊，你说，我算拿去拿上去，来来，好的嘛，好的嘛，得得得得得，快点，来，说你呢，哎，不要这个算。
1: 几年前。

一场泥石流让修到一半的公路彻底报废，从村里只能步行去其他地方，通常要走好几个钟头。

0: 在傈僳山寨还会手工制作麻衣的人并不多。于信之是同乐村有名的手工艺人。傈僳人居住在气候变化无常的高山峡谷地带，这种麻衣透气又不易潮湿，非常适应这种环境。
1: 我本来觉得

0: 祭天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仪式，为此71岁的尼帕于金泉沐浴并斋戒3天。
1: 这不错。
0: 为主祭者家祈福是祭天仪式的开幕式。
1: 这个天天天和关键这天天天不管是怎样，俺们天天做天没了嘛。俺们我这天天做媳妇，俺就我这天天做媳妇，俺就我那天天做。对了，天天别个叫关心我天天是别是天天做啊，是天天落吧，教我吧。这地了你管看我了你管没有吧你管啊，我们天天是
0: 人们用玉米、大米、麦子、苦荞等9种粮食混合熬煮，还要加上用作血祭的鸡肉，称为神粮。
1: 唱的天没到嘛，没是这样，没电啊，没电。咱
0: 俩从这边来电。凌晨3点是一日的交替，在于建华家的屋顶上，于金泉开始呼唤各种神灵的名字，并抛洒9种粮食的谷粒，祈愿丰收和安康。
1: 我宝贝，别了电，宝我的，俺没电呀。啊，我天，给你天，没咋用，才能天没咋用，天天天什么用？我天光明，我天光不落山林光，我们天看不到林光，下得了林光。啊，是天呀，这个天天天光，我们天天天光呢。啊，没什么好嘛，没事呢。
2: 俺们问你了，不是。
0: 龙仔波让儿子喊一声阿妈，希望能把远走的妻子喊回来。
2: 带过来，带你去。
3: 那个他们一起去玩了。
2: 带个他们一起去玩。不是，来来，来来，来你们，来来，来来。

0: 弄声我始终没有张口。这个生命中第一个说出的词，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
1: 老面这些英文面这些俺们电影弄的电影或者起码就俺们电影呀，那么电影全。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赶紧给西西推到手里大图上。挺厉害啊！不出我所料，留学回国的第一个早上，我就发现钱西西她嘚瑟了。
1: 喂，你起来！
0: 干什么你？
1: 快起来，帮我找衣服。
2: 我给你找什么衣服？
0: 就因为我出国留学三年。
1: 他比我早上班，早挣钱。
0: 那你为什么放我柜子里啊？你不是有柜子吗？
1: 你出国了，柜子就一直空着，空着我干嘛不用？不用就是浪费。
0: 我空着你就用啊？你知道什么叫鸠占鹊巢吗？啊？钱西，
1: 你说话。
0: 我突然之间发现，我不在的这两年里，
3: 你给我来。
0: 我的房间，我的衣柜，我的毛巾。
1: 就连我的父母都要被他夺走了。早上好。大叔，morning。几点
0: 呀？就弄起来了。看来我们两个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还得继续。起床。一点。我和西西之间的恩怨啊，还要从小说起。
1: 西西她从小没爸，上小学的时候，他妈又因为意外去世了，一夜变成孤儿的她，用泪水俘获了我妈的心。小意思，我下。
0: 从此以后，钱西西凑我们家邻居，变成了我们家的固定成员。
4: 我说你们一家三口，理理我呀，一大早抱咱空气啊！
0: 我爸我妈就拿西西当我妹，对她那可比对我亲多了。 可这姑娘省吃俭用，每个月水电费、伙食费，一分都不少交。
1: 能不能不起我西西啊？
0: 生生变成了我爸我妈催我自强的教科书。
3: 你别老西西，
1: 我在国外那可是拿全额奖学金的人。
3: 真的是让你们久等了。
1: 我的妈，有性感的女神，观世女约会的时候，一条连衣裙。

0: 机器的记录被抄了。
1: 这谁抄的？
0: 哎呀，他是我们这儿的销售一姐，正儿八经表演系毕业，以前做过演员，当过娱乐主播，现在来我这儿当电商主。
1: 那这就是我们陈总的摇钱树，
0: 这叫相互成就。走吧，来我办公室来。你想喝点什么？威士忌怎么样？
1: 我开车不喝酒了。
0: 那你随便坐，
1: 倒杯水吧。
0: 电商直播这个行业啊，2015年之前就是荒原，2016年算摆地摊儿，2017年叫菜市场，到了2018年才是正规军，高楼耸立的行业。从这个行业赚走钱的人比比皆是。还有啊，现在好多小姑娘，每天都想着怎么当主播呢。
1: 你这办公室布置的不错啊。
0: 啊，还行。
2: 陈总，我今天就播半天啊，我朋友帮我约了波波罗的吴总，我再去谈一次。哦，
0: 那就辛苦你了。
2: 走了啊。
0: 好。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2: 不好好说话呢。
1: 你要出去啊？
2: 啊，一会儿走。
1: 行，我送你。我们走了啊。
2: 约会，
1: 行，你真了不得呀你！我跟你说话呢，我打电话都不接，还不理我，
2: 都弄红了，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为了一件卖不出去牛仔外套，我想了一上午的办法，哪有时间看手机啊？

0: 行了，中午跟我一起吃饭啊。昨天没给我接风呢。怎么没接呀？昨天不是刚接完吗？没时间。
1: 那晚上呢？晚上再看呗。下午我得去磕一个客户，
0: 我都已经去了两次了，人家也不搭理我，也不知道这次怎么样。下午我接着去磕。
1: 哎，你别动了，头发我刚弄好的发型，没看见吗？哪跟
0: 你一样啊？刚刚回国，天天那么闲，我都快忙死了。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又上哪儿啊？
0: 换衣服呀。
1: 见你一面那么难吗？
0: 在忙着直播呀。
1: 直什么？我跟你说话能不能停下来？干嘛跟我吃饭？
0: 别照头发，放手，别捏我啊！
1: 跟我吃个饭去吧。
0: 我跟你说了，我没时间。我中午有事儿，我下午约了家里人去给你聊客户。
1: 你们聊客户也得吃饭呢，对吧？啊？
0: 吃饭重要还是聊事儿重要啊？
1: 哎哎哎哎！
0: 干嘛？
1: 我来开，你坐车，快去。
0: 这么好。

0: 沙诺。
1: 卓然，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不是来找我吃饭的，你是来要这车的吧？
0: 说，我至不至于啊？这车别人碰不行，但是我妹妹开我就不心疼。今儿我来你们公司啊，我来看看，看看我不在家，我妹妹干嘛呢？怕你被人骗了啊，担心你。
1: 我被人欺负，我也就被你欺负。你快点啊，我真着急。
0: 你看这里边给我造的。
1: 你快点。
0: 那走走。
2: 保驾护航。
0: 这东西就不能摆这儿。
2: 就怎么了？
0: 糟蹋呀！
1: 哎，我突然想这件事儿，你说你今天干嘛坐陈老婆椅子呢？
0: 他让我随便坐，那离得近。
1: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他是让你坐了，表面上没说什么，估计心里面骂了你一百遍。
0: 爱骂不骂？
1: 对，你今天为什么来公司呢？有人说啊，你是来替陈老的。
3: 那我得和你说道说道这个事儿了。
1: 这个公司呢规模它很大，你真的管不了。而且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工作，求你了，你别把我们公司搞黄了，行不行？
0: 就你们那个小破公司扔给我都不管，能卖些什么东西？都几十块钱的衣服，最贵的没有过200的。你们小商品批发市场，低价走量大甩卖。
1: 我们直播公司都这样，这是我们直播公司的销售策略。我们还要去跟波波罗谈星际专场的，还有西山药司的合作。
0: 谈下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没谈下来，拿下来给我吹什么呀？
1: 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人家老板谈这事儿。
0: 我要是人家老板，我才不跟你们合作呢，降低品牌调性。你们呀，踏踏实实走量得了。
1: 我又不是人家老板，
4: 还咬住呢！
1: 别老打我！
5: 你说他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段胜云听到什么消息了？
6: 不会啊，陈总，咱计划那么周详。
5: 我刚才跟他聊天，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6: 说什么呀？
5: 他说他根本不想去 QE， 再加上今天来我这儿绕这么大一圈，不想去 QE， 想来我这儿啊。
6: 他坐您椅子这事儿，看上去确实像别有深意，
5: 但是他今天来这儿的状态也不像啊。
6: 我觉得吧，他今天就是来找钱西西的。

0: 俩不像兄妹，倒像是谈恋爱的呢。
1: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我真没兴趣。我就是在想啊，这段家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这到底想什么呢？
2: 我跟你说，你们如果不能给人家品牌提供附加价值，那对人家来说就是拉低了自己的品牌价值，你懂吗？
3: 但是你别在这儿跟我唱反调了，反正我以后一定会拿下多伯乐。
2: 那你加油。
3: 肯定会加油。下车。车老师，
2: 那我怎么回去啊？
3: 你打车回去啊？我一会儿还有点别的事儿。
2: 你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心疼我？不知道心疼我？
3: 你今天表现不错，谢谢你送我过来啊。你快点下车。
2: 我给你收拾收拾。
3: 有什么好收拾啊？这么干净。哎，乖，你快点啊。
2: 你那把呀是备用钥匙，主钥匙在我这儿啊。你好好谈工作，然后从今天开始我把贝的使用权恢复给我了。再见。
4: 虚情假意来公司找我说约我吃饭，我还说这次回来怎么了，人变好了。你看是来要车的，进来吗？
5: 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4: 不然呢？我跟他能有什么特别的呀？
3: 谢亮又帮我约了吴总。
5: 是啊，吴总我老客户。不过你这来了三回了，还有信心吗？
3: 没有用，我跟段然打了赌。
6: 陈西西，怎么又是你啊？
3: 哇，没想到吴总都已经记住我名字了，开心。
6: 陈西西，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对你那个线上直播不感兴趣，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不，佳韵啊，你这往公司拉人都第几次了？不做销售也是挺可惜的。
5: 哪儿啊，吴总，我这不是为您考虑吗？你看现在电商直播这么火爆，咱们这行得紧跟时尚。
3: 吴总，这几年电商直播行业这么火，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讲讲。我讲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锐不可当。
6: 没用的，就算你们再锐不可当，但是目前受众对于线上直播已经产生了低端影响，缺少价值。还有，我们波波罗这两年也好歹是国内最年轻、最活跃的线上品牌吧？
3: 嗯。
6: 你告诉我，你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价值是什么？
3: 价值，大大提升你的网络流量，你的品牌，提高你的销售量。
6: 大大的到底是多少呢？
3: 大大。就是很大，非常大，特别大 ，super big。
6: 回去等消息吧啊！
3: 又等消息？
4: 可以，这回聊到提升销售了，肯定有戏。
7: 哎呀，亲爱的大小姐，你别这样行吗？
3: 但谈不成波波罗，我再给你找一个罗罗锅，行吗？
7: 现在电商直播平台越来越多，不能只靠打价格战，卖低端货，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靠品牌的价值。
3: 啊，姐，你这些话呢，你就留着回公司说一下。我现在就好奇，本人回我什么？好好跟我说，他回我以后第一句话跟你说什么？
7: 哎，我要这个粉粉的蛋糕，
3: 我也要一个。
7: 说什么呀？
3: 断然啊。
7: 昨天下午4点，厦门高铁机场，断然见我第一句话，钱西西你胖。第二句话，钱西西你胖的跟个猪似的。没了。
3: 没，不可能。然后呢？还有呢？
7: 没了呀。我跟端然就这样，没什么可聊的。
5: 钱西西，你敢拍着胸脯跟我说你和段然就只是兄妹情吗？
8: 兄妹，
9: 你好，你们蛋糕啊？
8: 给您的蛋糕。
9: 嗯，
8: 你扫码，谢了。
9: 哎，
8: 好了。
9: 哎，你等我一下。
8: 你哪个眼睛看我和段然不是兄妹？
5: 你看看，你看看，越是否认，心里越是有鬼。
8: 我跟段然好了，你能拿提成吗？大姐，你还真坐这儿吃着蛋糕，看着我替你干活儿？
5: 不是说好了我带你见吴总，你给我干活了吗？哎，你别打岔呀，我刚刚说哪儿了？哎，你说你和少爷怎么就不能好了呢？
8: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
5: 嗯。
8: 不光是我们俩没有对上拍的问题，其实段叔还有周姨，他们一直都只是把我当成段然的妹妹。就算啊，我喜欢段然，我打个比方啊，但是这些年我吃他们家的，用他们家的，我还惦记他们唯一的儿子，那我钱西西成什么人了？那就真的是鸠占鹊巢了。
5: 小姐姐，我觉得你也别想的太多了吧。
8: 小姐姐，是你想多了吧？以后别想了啊，你有提成也拿不到。来，阿叔。
5: 嗯。

0: touch my, 别靠近。Don't touch my, don't touch my, don't touch my car。
1: 这好弄吗？
2: 这个没上到期，咱能处理。
1: 弄，帮我处理一下。你再检查检查，看有什么问题，请跟我说。
3: 啊，这些摆件全都不要，全都拿掉啊！把双面胶都擦干净。
1: 副驾驶那个座椅上，那皮子不知道蹭到什么东西。你给我好好做个清洁，好好弄。
2: 好的，
1: 空调滤芯帮我换个新的。
2: 好的，
1: 这里得有味儿。哎，你那个查理钱够不够？
4: 可能不够了，段总。
1: 不够了，那你直接去帮我冲一下吧。
4: 不好意思，段总，我们今天 POS 机不在店里，您微信付吧。
1: 我微信付不了，
4: 支付宝也行。
1: 算了，我直接给你们老板转吧。啊，你们先忙。

0: 你干嘛呢？抓谁呢？你怎么跟踪我呀？谁跟踪你？你抓谁呢？
1: 你管我不抓谁呢？
0: 你干嘛在这时候出现啊？
1: 那我应该哪时候出现呀？
0: 你都不该出现。哎，你不要去飙车嘛，去。
1: 你还敢跟我提车呀你？你还敢跟我提车？你把我车撞了，你知道吗？
0: 车呢？那是我蹭的，但我太忙了，我没时间修。本来我想明天还你之前修好的。
1: 用不着了，我都修好了。
0: 那谢了。啊，那我把钱转给你。
1: 跟你要钱了吗？哎，显着你赚钱了是吧？是不是？
0: 不是，我真没赚钱。那你不要算了。
1: 看什么呢？你看到什么了？波波罗还没喝下来呢吧？
0: 知道什么是价值吗？我告诉你什么是价值啊！别上班了，跟我吃饭去，走。
1: 不去。哎，
0: 你跟我说说什么是价值，我陪你吃饭。哎呀，
1: 就这点小事，价值投资回报率嘛。普通人买东西就看个性价比，波波罗这种公司就看个投资回报率。
0: 这个计算投资回报率有一工具叫价值建议书。
1: 然后呢？然后我饿了。
0: 赶紧的，你千万不能饿着，
1: 千万别饿着，
0: 赶紧去找好吃的去。
1: 赶紧。
0: 饭吃完了之后，一定要告诉我。
1: 没问题。
0: 啊。
1: 现在拿手机支付。

0: 陈总，对我们小段人的印象怎么样啊？还不错，觉得是个能成大事的人，但就是有点心浮气躁。不过我要是他的话，我也心浮气躁。年轻人不都是心浮气躁吗？
1: 确实。沈总，我直话直说了吧。你觉得段总会安排段然去我那儿吗？
0: 我就料到你会问我这个啊。段总确实是想让段然来 Q 一，但是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段然要是想去你那儿的话，段总也不会反对的。

波波的投入还真不少。嗯，你过来，你看一下，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投资回报率的公式，我算了一下，你看对不对？

0: 来我算了一下，我们公司虚拟直播间52个，一个直播间一天卖1000件，一件打100块钱，波波罗赢得的毛利是30%，价值156万。
1: 你这个是预估，这么算不准。
0: 那你跟我说个准的呀。
1: 要想算准点，你去根据他过去的销售额呢，去做出一个统计分析表，这样才能让他看到你能为他带来什么样的利润。但是你别弄那么大啊，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哎呀，太吵了，你别打扰我。我明天啊就冲到吴总的办公室，哼，什么都不怕了。
2: 好好好，快，别打扰我，走走走走走。
1: 你这人用完我就撵我走。
0: 销售额，2018年。
1: 哎，别搞太大了啊，傻乎乎的。
0: 我太有数了。

0: 意识，脑子好，脑子好。现在用不了这么多了。吴总，吴总，快快快快快，别走这么快，我给你汇报点事儿。吴总，昨天你不是问我大大有多大吗？我真的想。
1: 钱茜茜，我昨天该说的都给你说清楚了，你还听不明白吗？我这会儿要去开会。吴总。
2: 开会啊！我觉得你们那个 logo 太大了，太粉了，我觉得不够创新。

0: 得多喝，血管清道夫管用。嗯，
1: 爸，您说，
2: 然然从英国回来了
1: 啊？那个什么，我妈煲的汤，让我给您拿下来。

0: 沈叔也尝一尝啊！哎，你这会儿再起啊，还穿成这样，把我公司当家里啊？
1: 我就下来送个汤，送完我就回去了。
0: 一会儿换身衣服再下来啊，等你沈叔陪着你在公司里转一转。
1: 啊，别转了，这楼里我都转了小10年了。
2: 我比您还熟呢，不知道啊，回了啊，拜拜，沈叔。这个臭小子，永远都没有正形。
1: 昨天啊，陈朗问我，你对冉冉的安排，
0: 你怎么说的？
2: 实话实说了。
1: 我问过段冉对瑞的印象，他连 QE 都没有兴趣，就更别提陈朗那儿了。年轻人很正常。
3: 你年轻时候也这样，冉冉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应该让他自己闯几年。吴总，开完会了。
4: 我还没开完会呢。
3: 没事，吴总，你就抽几分钟，给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找到我们合作的价值了。
4: 让我上个洗手间行吗？
3: 吴总，我算了一晚上的投资回报率，百分之何止要投入样品，还有活动费10万块。
4: 前期吸引，我要上厕所。好，那个吴总，不好意思，您别急啊。我进来就是想跟你说，我用投资汇报率计算，这回只要投入样品还有活动费用10万块，预计能给你带来156万的毛利，还有520万的销售收入。520万的销售收入？
3: 对，520万。
4: 你肯定？
3: 投10万块钱赚150-160万，怎么可能？什么生意啊？哎，
4: 别搞太大了啊，傻乎乎的。
3: 你肯定？
4: 缺1万，
3: 我刷1天的男厕所，缺几万我刷几天。
4: 你敢写在合同上？
3: 啊？你是要给我签合同了吗？
4: 我现在可以上厕所了吧？

0: 我们合同签成了，为了感谢你，晚上我请你吃饭，你挑地方吧。
1: 我挑地方，我怕你请不起啊。
0: 请不起我也得请，别废话，过来接我。
1: 谁请谁呀？这是。

0: 120吧。
1: 间歇。
0: 疯了吧？想什么呢？
2: 哎，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150万毛利，520万销量，一个公司一年有3倍的投资回报率足够了。你15倍，你怎么给人家？疯了吧？
3: 跟你说了，别搞太大，别搞太大，还敢跟人家这么签，真行。
2: 不然，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缺一万，我要打扫一天的男厕所。
1: 那你加油。
2: 不是什么加油呀，我缺几万，我要打扫几天。
1: 那你可能后半年就扫厕所了。

0: 你别哭啊，别回去。
1: 你得帮我，
0: 我帮不了你，数太大。你别哭，
1: 这个只有你能帮我。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可后来，西西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直播的事儿。其实他公司完成合同里的销量根本不是问题，随他去吧。我发现我这个妹妹啊，确实是长大了。我决定暂时不跟她一般见识。于是，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1: 起不起来？起床，快点！
0: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味道。
2: 你要看我上厕所啊？
0: 那进来吧。我本以为啊，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在钱西西面前扳回一城，收复失地，重整河山，顺便过一段轻松悠闲的日子。但是有一件事我没有想到，那晚答应钱西西去给他帮忙的玩笑，彻底改变了我们两个。
3: 哎呦，不上班啊？
1: 什么情况？

一个人没有。今天公司这么大事儿，人呢？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是这样的。
1: 怎么回事？一个人没有。
2: 在哪儿啊？
3: 你现在在哪里啊？
2: 算了，你还是别知道我在哪儿。你那儿应该暴雨将至吧？我这儿不一样啊，晴空万里。
3: 此话从何说起啊？
2: 段总，一年前你看中了电商直播这一块，你想收一个小公司进 QE。
4: 我当时刚刚创建瑞，所有事情还在梳理当中。你收瑞，
2: 当初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扶持我，还说要把我和瑞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可是你自己的孩子从国外一回来，第一时间你就把他安排到瑞，干什么？让他抢我的孩子？
1: 找着人了吗？
5: 没有啊。
1: 啊，电话一个都打不通。怎么回事？
5: 你问谁呢？
1: 你不知道？
5: 我哪知道？
1: 你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
5: 那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
2: 但是盛杰，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清楚，这个久经沙场老葫芦。
3: 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2: 我想要收回瑞之前所有的股权。
5: 怎么着？
1: 走，陈老办公室看一眼。
3: 陈老，瑞是 QE 集团的财产。
2: 我知道，你是董事长，你有特殊情况的预先处置权。我建议你现在就起草一个股权转让书，把我之前那80%的股权全部还给我。
4: 不然呢？
2: 不然？今天不是波波罗直播专场，
4: 不然罢播呗。
3: 你这是在要挟我，
6: 段总。QE 现在也算是风雨飘摇了，你日子应该不好过。
2: 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不应该节外生枝。
3: 陈朗，趁火打劫不好，很无耻。
2: 跟你学，现在是早上9点，距离下午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5个小时。
1: 他们都去哪儿了？隔壁看看。
2: 时间很充足，你要准备准备。

0: 起床了，醒醒醒醒！
1: 睡着呢。
2: 嗯。什么人？
1: 我问你，人都去哪儿了？
2: 陈朗陈总昨天跟我打了个电话，说今天要搞团建，所以就把大家伙拉出去玩去了，只剩我一个人在这儿。
1: 陈朗，把人带着出去玩？他什么情况啊？
2: 他谁呀？这位
1: 段然。
2: 小段总，小段总，你好，你好，你好。我叫于氏，
1: 陈朗，
2: 我是这儿的财务。
1: 你搞什么呀？你记不记得今天是波波罗正常直播？你把人带哪去了？
2: Q 一，
3: 好好，
4: 谢谢。波波罗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吧。
5: 不是你搞什么鬼啊？你知不知道我跟吴总谈合作多不容易啊？
4: 当然那天来公司是什么意思啊？我心里清楚。
2: 我知道您留学是因为，您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不是个八卦的人啊，我是听那些女同事告诉我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然后呢？
2: 不好意思，对不起。
4: 西西，这个公司我投入了多少感情、多少精力，你是知道的。段然的凭什么呀？凭的是段生云的儿子吗？
6: 那天他来公司，
4: 当着我的面坐我的椅子，这还不够过分吗？
2: 小段总，您知道吗？
1: 陈朗，我觉得你误会了。
2: 那年您刚刚出国留学，
1: 我觉得这件事
2: 正是我进 QE 的时间。
1: 喂，
2: 啊，
1: 喂，这什么意思呀？
2: 能不能给您加个微信？
1: 哎，你俩别说了，
2: 改天再加。
1: 人被陈朗带走了，
3: 去哪儿了？
1: 我怎么知道呀？他现在威胁段叔，他想把 QE 集团手上80%的股份拿回来。他说如果段总不同意的话，他就让今天的直播开天窗。这不是疯了吗？
3: 他是我爸，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所以啊，他现在怎么办？
3: 扫厕所呗，怎么办？
1: 这什么脑回路啊，到什么时候了？
3: 那怎么办啊？现在
1: 我知道了，你立刻马上赶紧的给你那些哥哥弟弟妹妹姐姐打电话，让他们过来。
3: 干嘛？
1: 过来直播，跟我一块直播。
3: 你别闹了，我朋友哪会直播呀？
1: 哎呀，是人就能直播，能说话就能直播，赶紧的。人不是被陈朗带走了，货还在我们手上，对不对？我一个人肯定拨不过来，要是人多的话，我觉得应该能扛一扛。
3: 行行行，我想想找谁啊？
1: 啊，Angela，
3: 啊
1: ，Eric， 你那个 Linda， Linda 也行 ，Isabella， 就你之前认识的那些。
2: 对不起，我就差一句话，插完了之后我就闭嘴了。货我们没有，货也被陈总带走了。
7: 就是，小乔，哎，有没有防晒？我要晒死了！
8: 拜拜，
7: 我也是。防晒。
9: 陈朗好像和西西吵架了。
7: 防晒。
10: 哎，就是。他俩吵架，这不正常吗？
4: 怎么样，姑娘们，把直播改成团建好不好？
11: 好，
12: 陈总最棒了。
13: 好是好，要是能把手机还给我们就更好了。
12: 就是，
14: 商业保密，公司内部团建。再说你们一个个天天盯着手机看，那颈椎不疼啊？出来了就应该仰望天空，看看大海，多好。
13: 商业保密还一路发朋友圈。哎，
14: 你们的手机啊，都在这儿呢，一个都丢不了。
1: 陈朗发朋友圈了，这是哪儿啊？
3: 海南吧。
1: 现在顶多可以肯定的，他们还是在国内。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也就十几个小时。现办签证来不及。
3: 现在国内能有这样专业潜水教练的也就三亚吧。
1: 你确定只有三亚？
3: 就三亚。
2: 有道理的。

0: 于是，你这儿是不是有我们公司以前酒店航班的订票记录？帮我把订票公司的电话调出来。
1: 给我什么？
2: 是啊，暖叔收了公司以后，上面派下来的财务，陈冷就一直看不上他，就人有点儿，没什么的，嗯。
3: 渴吗，姑娘们？
4: 渴啊，
5: 渴呀！
6: 这边果汁、鸡尾酒都有，你拿去。
7: 鸡尾酒，鸡尾酒，
8: 来，快走。
9: 对了，陈总，你不是说西西的飞机就晚我们半个小时吗？他怎么还没到呀？
10: 西西刚才给我打了一电话，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跟他说，今天反正也没直播，就在家休息。

0: 8307号航班由厦门高崎机场飞往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1: 谢谢。三亚。我们这儿离机场就半个小时路程，我现在就买两张去三亚的机票。
2: 走。
3: 钱总，你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呀？
2: 不行，你在办公室待着，有事我打给你。我真的想不明白，陈朗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所有人乖乖跟着他走。
1: 陈朗他到底是怎么个人啊？
2: 他呢，是我在职场这么多年遇到最复杂的一个人。家境不是很好，但心思倒挺多。人家不甘心老老实实做一个程序员，把积攒了很多年的钱买的房子卖，带着所有的家当跑到厦门来创业，反正挺厉害一个人。

0: 怎么回事啊？
1: 刚才你打电话都听到了，直播根本没取消，对吧？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
2: 圆圆，听我说啊。
3: 这个人做事缜密，不好对付。你们这次过去
2: 要多和西西商量着办，明白吗？
4: 您放心，我肯定把陈朗这货给逮回来。
0: 到时候怎么说？
4: 我包车交给我们俩了。
0: 这是我费了特别大劲儿才谈下来的事儿，不能让那个人给搅和了。
4: 还他把人和货都带走了，这到时候播不播，怎么播变数太大了，我得准备充分。
0: 你刚刚也说了，人是活的，衣服是死的。你说咱们到了三亚以后，万一播主找到了，陈朗不交货怎么办？反正我不管啊，直播必须要进行。这样，到了三亚以后呢，你负责找人，我负责去商场买衣服，行不行？
4: 好。
2: 自己的打算，我现在有把握，段成云80%一定会答应我的，因为 Q 一现在线下的东西做得太糟糕了，他不会扔下瑞不管。
5: 可就算段总同意了，那咱们现在回去也来不及直播啊。
2: 衣服我都带着呢，只要他点头。

0: 正跟我也没关系，都是你们的事儿。我就是关心今天能不能播，我要提前做准备。
1: 小轩，你真是个敬业好主播，在公司里绝对是这样。哎呀，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我把你跟我看作一个整体，所以这件事情交给我，别操心。
0: 好吧。
1: 还有啊，圆圆，只要我陈朗一天还在这个行业里，我公司头部主播的位置一定给你留着，所以你千万别辜负我。这件事儿别跟他们说。
0: 行吗？
2: 还是打不通没人接，怎么办？
3: 什么情况？
4: 先出去，不能在机场待着呀。
2: 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啊。什么情况？一个个都不接电话。
5: 你在哪儿拿的？
2: 啊，那边那边。
5: 你帮我去拿一个吧。
2: 行行行，那我先去拿啊。
5: 我在这休息会儿哈，谢谢啊。
2: 好。

我现在在云里屋里的。

0: 起来真不听话。
1: 陈总，西西说今天的直播没有取消，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0: 看来你也病了，身体不舒服的话就赶紧回家吧，别跟着我们了。
2: 简单讲一下一会儿我们的行程啊，
3: 我们一会儿就登船去往一个非常漂亮的美丽的小岛，
2: 现在我们就出发走了。
1: 好啊，
2: 走。
1: 哎，陈总，西西他们已经到三亚了，正在来的路上，他要来找我，我没有手机，我
2: 走了。
4: 大爷，你看点车。喂，苏苏，你刚刚怎么断电话了？
1: 我刚刚被陈总发现了，我跟你说，他现在带着大家都出海了。
4: 你看这个人太讨厌了，他现在呢以罢播的方式要挟老段总把股份还给他。
1: 陈朗要挟老段总？
4: 你跟前面练练。
5: 好。
4: 你去西岛码头找苏苏，我去商场买衣服啊。哎，咱们俩一会儿在码头集合。
5: 好。哎哎哎，苏苏谁啊？长什么样？

0: 把东西都拿上，然后我给你衣服，草地和草药。
1: 农民之辈想要挑战我者，无情战士无敌。等我平静无力，宣布不是战士，如今年，今三十，我的王位必传，三十半辈子的粮食数之不尽。但我依旧奋战，直到枯冰。来到我的地，借给我赎金，听见我的地，借你们赎定。战士不忘初心，不是为了拼命。
2: 这什么鬼地方啊？
0: 就是啊，这光秃秃还怎么传进啊？就是。
1: 你们就是平常高楼大厦里待的时间太长了，除了看看原生态。
3: 野蛮生长，这才符合我们的精神。赶紧把帐篷啊、伞啊什么的打上，团建开始了。行了行了，师傅，就停这儿。我付完了啊。好的，谢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曼丽莲梦，不愿意配合，就是规则。看看小姐姐，那个，我要你们店里最新的女装。啊，你要哪一件？全部。
3: 新款所有的吗
4: ？S 码、 M 码，我各要一件。你们快帮我查一下。我们的新货刚上线，所以我们的库存还不全的。
3: 西山药丝合作款有没有？哦，我看一下。西山药丝还没有到货哎。你到货？
4: 对。
3: 那你们店里有什么？我要什么？
4: 好的，快点。
3: 喂，西西，你们到哪儿了呀？
4: 我们俩兵分两路，一会儿断然先过去找你，我买衣服呢。
3: 那件衣服陈朗不是都带着了吗？万一陈朗他扣着不给呢？
5: 也是，估计你找到他，衣服也没那么容易给你。
4: 师傅，快点，下一站明珠广场啊！
3: 小姐姐，那个，等一下，西山药丝合作款有吗？
5: 哦，不好意思，我们西山药丝的合作款只到了两件。 到了就已经全部卖完了，为什么这样的爆款你们就来两家啊？
4: 我们好想多进一些货的，但公司的配货只有这么多。小姐姐，这 T 恤 S 码、 M 码我都要。苏宝宝，
6: 姐，我想说那么多衣服你怎么买呀？我在店里拿了最新一季的服装图册。
4: 你拿着图册去买，你要买到什么时候呀？我这有衣服的清单，你直接把清单拿给柜台，让他给你拿货就行了。好主意啊！
6: 哎，等等，
4: 我那个清单不在这个手机上。
6: 啊？
4: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5: 我公司电脑里有。
4: 公司？可以。那个，公司现在应该有人可以帮我传。
5: 谁啊？
6: 财务运势。
4: 没印象。

0: 钱总监。
1: 于是啊，快帮个忙。
0: 您说。
1: 你现在去公司的中控台找到苏苏的电脑，
2: 电脑的桌面上有一个公司事务的文件夹，你打开文件夹，
1: 找到这次专场的货物清单，然后密码我发到你手机上，赶紧把清单给我找出来，
2: 然后给我发过来。
0: 好嘞，您等着啊。

0: 师傅，你把这个音乐稍微大点声。
1: 师傅，你哪都别去了，在这等我。等我啊！
2: 43163，再拿着。183195，这些全部都是 S 码 ，M 码我也要。
1: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SM869，都有货，太棒了。SM 号，我看到一件啊，你给我包起来。有货，166呢？我想找先生要次合作款。没有，那你帮我看其他的码。
2: 还有一件小爆款的黄夹克也卖完了，黄色小夹克也没了。这 M890，
1: 师傅，师傅，等我一下，我不学英语，不，我不是扫码的，也不让你学英语的。

0: 挑战
1: 年纪，
2: 我们公司在采购，我忙到了好久，去了好多店，就差你身上这件了，卖给我呗，折价。
3: 啊，我没空，我还要
2: 别，你先别走，小姐姐。

0: 我靠一下啊！来，这么快点啊！新山药丝合作款，赶紧有货吗？
1: 我不能先过去，过了去过了。
2: 姐，电话这是发的。您刚才看见这女孩了？
1: 刚刚还在这儿了。

0: 次是不是没过呀？
1: 有过。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给我包起来，
1: 我马上到了。
0: 我来了。我要的衣服都包好了吗？
2: 已经在给您准备了。哎
0: 呦，太好了。西山药司合作款有货吗？
2: 应该还有。
0: 西山药司合作款有货，
2: 您稍等一会儿，我就给您看看。
0: 太不容易了。
3: 段总，
4: 苏苏啊，可急死我了你。
2: 乔姐，乔姐，货已经给您找齐了。
0: 哇，这么给力，谢谢啦。
2: 但是西山药司没有。
4: 这没方向啊，算了，我去租条船。好吧，你等着啊。嗯。
3: 圆圆姐，喂，圆圆姐。
5: 喂，苏苏，你跟我说实话，陈朗还有那个段总，他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儿？

0: 大哥，你们还有船租吗？
1: 没了，都租出去了。
0: 一个都没了，什么船都行。
1: 没有了。
0: 你这也行啊？
1: 这个已经租出去了。你要非想要，还叫大的行吗？
0: 大的，大的好，就要大的，快。走啊！
2: 段总，段总，我有他们位置了。
3: 哎，谁发给你的？
2: 圆圆给我的。
3: 这是哪儿啊？一破岛，正好我租两艘船，我们坐一艘先走，那艘等西西。我跟你说，这次为了你们，我下了血本，租两艘最大的船。
2: 我天！
3: 哎，
4: 段安，
3: 西西啊，
4: 这边什么情况
3: 啊？我跟苏苏在一起呢。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位置了，我们现在找他们去。我租两艘船，一艘留给。

0: 你啊，衣服买好了吗？
1: 你可别提了，现在基本款全部都买到了，只有西山要塞的合作款，我跑遍了三亚所有的店，全部都卖空了。这款是他们这季的主要款式，而且这次直播必须要播。我现在怎么办啊？
0: 直播马上开始了，也别为那两件衣服耽误整个直播了，好吧？先过来啊。
1: 行，
0: 那我现在过去。好嘞。
1: 邓总哪儿啊？
0: 就这个，来来来，上船。
1: 这就是您大出血的船呀！哎呀，
0: 这不错了，他那不如咱们的呢。走走走走。

0: 衣服已经藏好了，万无一失，放心吧。
1: 坐。
0: 哥，现在离直播也就不到半个小时了，咱真不播了。
1: 段胜云是真有耐心，都已经过去三四个小时了。
2: 着急！哎，你说话呀！多大点事儿啊？这么大人了，离家出走啊，丢不丢人啊？
3: 沙少爷，我现在是在跟你们段家谈判，谈的是我的股份、我的心血、我的事业。
2: 我跟你说，我在这跟你折腾一天了，追着你到三亚，够配合了。西西都快中暑了，别折腾他了。
3: 你要是怕谁中暑的话，我劝你趁早带他去个凉快的地方。

0: 船呢？不是，这哥们儿太不靠谱了吧？不是说好有船吗？那电话是拿来当砖头用的吗？
1: 端，你能不能接个电话？啊，
0: 这肯定来不及了呀！
2: 这回波波罗直播要求很严啊，不准时开播的赔钱，别作了。
3: 你注意点，
4: 一没主播，二没商品，我看你接下来戏怎么演。
5: 行，哎呀，爷爷今天让你开开眼。
0: 不等着我去打扫男厕所吗？
2: 西西啊，
0: 喂，
5: 上船了吗？
0: 我在码头呢，大哥，你的船呢？
2: 船就在码头呢，最大那艘，你没看见啊？
0: 这么大，
1: 这我要用的船。
6: 小花花，小花花，我知道无聊，每天都要经历重复的工作，日复一日，今天要遵照昨天的惯例来，我也无聊，可是欢喜啊，你想这样啊，能够避开那些猛烈的惊喜，自然也能躲开那些突如其来的

0: 公司平时都是挺节省的，那你谁啊？
1: 波波罗 CEO 吴忠全。
2: 吴总您好，吴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我是瑞的于氏，您坐，您坐。
1: 今天你们公司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0: 都出去了。
2: 他们出去就是给你们波波罗做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户外直播。
1: 户外直播？
2: 对对对。
1: 怎么没听你们钱总监提过啊？这以后要临时更改，要随时通知一下啊。哎，电话也不接。
2: 哦，他现在没空接。您看，这时间差不多了，估计他肯定是在化妆，他实在不方便接您的电话。这次直播是根据你们公司度身定造的，要保密。保密能带来惊喜。
1: Surprise 啊！我喜欢。
2: 对对对对对对 ，Surprise。

0: 喂，于是，
1: 不好了，不如那个吴总突然一下来公司了。
0: 出来观摩直播的，夏丽直播还有几分钟了，我该怎么办？不是吴总怎么这个时候来公司啊？
1: 我怎么知道？他担心直播呗。
0: 那你们还需要多长时间啊？我这在海上呢，我怎么知道还有多久啊？估计还好一会儿呢。啊，这样，于是，你先拖住吴总啊，我赶紧给段然打个电话。
2: 西西啊，
3: 当然，还有三四分钟，波波罗直播就开始了。我估计现在是来不及了。刚于是给我打电话说吴总已经到公司了。
2: 吴总，我劝你别拧巴了，赶紧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答应我的条件。
3: 闭嘴。
2: 西西，我跟你说没事啊，别着急。一到时间你马上开始播，反正你也是播主对吧？衣服咱们手里都有，你就播，你先顶一会儿，这边交给我了。
4: 陈老师在你边上，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两句。畅，你到底什么要求？
5: 按照原来的价格，把瑞智播卖还给我。<笑>
2: 你做梦呢？
5: 我还没说完呢。鉴于之前，无论怎么说，段总也算帮过我。 我可以允许 QE 持有40%的股份，但是他这个傻儿子必须离开，不要踏进我瑞智波的大门。嗯，西西，如果我不同意，会是什么后果呢？他说，如果你不答应他这三个条件。
2: 可能今天我们波波罗的专场直播就有违约的风险。就冉冉。好，我拉个语音群，我把他拉进来。好的。好了。喂，他爸，我跟你说，陈朗这混蛋他是趁火打劫，没事。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衣服咱们手里都有，直播可以正常开始，咱们什么都不用怕。
6: 谢谢。你是什么意见呢？
2: 我觉得陈朗这个人心思太多了，事情不会有这么简单。你别管陈朗了，时间一到你就开始播。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咱们现在手里有衣服，你还有一艘豪华游艇。现在你播什么就能卖什么，只要在开播时间前有人上线主播，那就不算违约。你自己应该顶25到30分钟吧。谢谢。 喂，好吧，拿出你夏日直播那个劲儿，开始干。
7: 叫陈朗，我来跟他谈一谈。
2: 段总安排了你。
7: 今天这么做也迫不得已，没办法。陈朗，情况基本上我已经了解了。
8: 我认为和客户的合作不应该受到公司内部问题的影响，这是基本。内部问题内部解决。至于冉冉，他从来没有要去你公司的意思，他对你不是威胁。

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科全书、励志成长故事等多个品类，不少同学还在书本扉页上写下祝福语，分享阅读乐趣。
1: 我就准备了一本叫《愿望的实现》的书，我在扉页那边写了一句很温暖的祝福语，我希望他们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2: 我们虽然就是隔着千山万水，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向他们传递温暖，就是很有意义。
0: 除了爱心图书，来自靖江街道的两家企业还共同捐赠了一台机器狗，它将为西藏的孩子们带去新奇的体验。这批捐赠物品将在六一儿童节前送达藏区孩子手中。
3: 我们可以把他们邀请过来，来感受我们这边生活或者这种学习啊，一起来融入我们这边，在彼此的这个交流过程中，促进生活也好啊，学习也好，互相的成长。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一名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前往灵浦派出所处理交通违法时，被工作人员当场识破，民辅警沉着配合，默契处置，在不惊扰现场秩序的情况下，成功将其控制。当天下午，一名男子走进灵浦派出所公安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交通违法处理业务。办理过程中，该男子反常的举动立刻引起了窗口辅警的警觉。
5: 这个驾驶员的话，他

0: 提示，显示该男子与一名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信息高度吻合。结合男子全程沉默寡言的异常表现，钟红婷当即不动声色，悄悄向身旁民警朱珍珍示意情况。
1: 我们同事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先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裤腿，那么我也上前去看了一下信息啊，记了一下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以后啊，我到后台进行了一个核实，那的确是涉嫌了一起涉诈的一个案件啊，作为一个上网追逃的人员。
0: 确认在逃人员身份后，两名民辅警迅速分工，默契配合，钟红婷佯装如常继续为男子办理业务，稳住当事人情绪。朱珍珍则第一时间上报派出所，呼叫警力支援。
2: 叫什么名字？
3: 朱志芳。
2: 跟我们过来一下。
3: 好的。
0: 从发现疑点到成功抓获，整个抓捕过程用时不到五分钟。经核查，男子朱某系外省一涉诈团伙成员，两天前刚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目前在逃人员朱某已被依法移交外省警方做进一步处理。本台记者报道。春夏交替时节，各类蚊虫、螨虫、蜱虫等虫类进入活跃繁殖期，导致虫咬皮炎进入高发期。科学应对蚊虫叮咬，预防皮肤过敏显得尤为重要。前几天，60多岁的市民陈大伯来到区皮肤病医院就诊。他说，一开始发现腰间有一颗黑痣，不以为意，后来仔细一看，发现是虫子在叮咬皮肤。他用手一碰，虫子便脱落了，留下一块紫色的斑，摸起来有点痒。陈大伯拍下了虫子的照片，检查后发现是蜱虫。医生提醒，如果遇到蜱虫、隐翅虫、蜂叮咬，像陈大伯这样直接拿掉，会引起虫体残留皮肤，引发感染。
4: 要查个血常规，我看看有没有炎症啊，其他的感染啊，因为蜱虫叮咬也怕一些其他的带的一些病毒什么的。当然这种呢，大多数人会有头痛啊、发热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哈。那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脱落以后，看看里面这个有没有这个虫体残留在里面，因为大多数蜱虫它是不太好把它拿下来的。
0: 医生介绍，除了蜱虫，蚊子、跳蚤、隐翅虫、螨虫、臭虫、猛虫等昆虫叮咬后，也会引起过敏性炎症反应。特别是到了6、7月份，被虫咬引起炎症反应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大约占了皮肤科门诊病人的1/3。多数人会在叮咬后数分钟内出现红斑、水肿、瘙痒，症状通常数小时内消退。但部分人群因对昆虫唾液内的酶或者一些蛋白成分过敏，从而触发迟发性过敏反应，可表现为局部肿胀加剧、水泡甚至大泡，严重者可伴随全身症状。
4: 家里也可以擦擦芦根石啊，或者撒一点止痒的药膏什么的，但有些刷的实在太严重的话，他这个痒会有点，就是痒得他晚上睡不着觉，有些病人自己描述的话，那你肯定要医院里来看。
0: 本台记者报道。
5: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明两天我区仍有明显阵雨雷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至9级雷雨大风，后半夜起至明天白天，受高空槽东移影响，叠加西南气流输送充沛水汽，将迎来大范围系统性阵雨雷雨过程，明天夜里到后天雨水减少，以阴天为主，时有阵雨。本次降水过程结束之后，连日雨水将告一段落。28号以后，天气将以多云为主，湿度下降，气压回升，闷热感随之消退，整体气候变得清爽宜人。本台记者报道。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戴村镇云时雨后的云海。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早阳光上线，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午后最高气温升到了32.9度。那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雷阵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是闷热潮湿。那近期短时暴雨多发，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的时候要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好，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呢会有短时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7号阴，有时有阵雨。28号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29号多云到晴。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凌空经济示范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灵浦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瓜沥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进化中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濮阳中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岱村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楼塔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和尚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阳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义桥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义农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靖江中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党湾中。
1: 起来，哎，兄弟，走，走走走走。

0: 啊，这是河豚。
1: 哎呀，我操！

0: 吃，吃着吃，多吃呢。
1: 家里的猪常年散养，一向自由散漫，完全不听他们的驱赶。
0: 这个也算是蛮急了，我天！
1: 几百米的路走了半个小时，还没到村口，兄弟俩已经精疲力尽了。
0: 哎，苦白，苦白，苦白。

0: 哎，是，我来提干呐，回去，再来，再来，再来。那指望都爱开。
1: 头，哪里？在家打仗啊？你说，我看哪去哪张去？来，哭得了吗？哭得了吗？得得得得得，哭得起来。生你，哎，不要这个算。
2: 几年前，一场泥石流让修到一半的公路彻底报废，从村里只能步行去其他地方，通常要走好几个钟头。

0: 在傈僳山寨还会手工制作麻衣的人并不多。于信之是同乐村有名的手工艺人。傈僳人居住在气候变化无常的高山峡谷地带，这种麻衣透气又不易潮湿，非常适应这种环境。
1: 我本来觉得

0: 师傅，那个，你帮我点忙行吗？你帮我拍点东西。
1: 我这忙着呢，没时间。
0: 真的，很快就一下。
1: 不行不行，我喝哪儿啊？吴总，
0: 哎，您尝一下我们公司的咖啡。
1: 谢谢谢谢。
0: 我跟您说呀，您尝一尝，我们公司的咖啡最好喝了。
1: 不行。
2: 我再给您再弄一杯去。不用，什么时候开始啊？这，
1: 快了。
2: 至于你说的要控制权的问题，这件事情太大了，我做不了主，得拿到董事会进行讨论才行。

0: 上就要开始了。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帮助我完成直播，其他的我们回来见面再谈。
0: 看在这么多年合作的份上，我想请你先答应我。
2: 答应了。
3: 很好。
4: 来吧，开始吧。
2: 开始啊。
4: 开始。衣服呢？
3: 自己去找啊。
4: 看你牛的呀。
5: 西西开播了，
4: 西西上线了。
5: 西西上线了，开播了。
6: 景色可以吗？3、2、1。哈喽，粉丝们，你们好，我是你们最爱的金小西西。真的是有几天不见了，你们有没有想我？
7: 哎，钱总监，
2: 是吧？
7: 出来了，哎，钱西西，
2: 哎，这怎么在海上啊？
7: 就是在海上，不要老缩在一个玻璃房子里直播，这就是我跟您刚才讲的 surprise。您不觉得户外的这个更加有特点吗？我们这次就是要走向户外，
6: 转一点，转一下，看到明媚的阳光，还会带宝宝们一起领略到日。迷人，
5: 镜头这边点，
6: 飞向美妙的夕阳，这么美的，你手机是没劲了吗？手机往上抬一点。迷人的落日，这是我们专门为各位宝宝准备的波波罗
8: 海上直播活动现场。今天呢，除了有很多特别优惠、特别可爱的，哎呀，
4: 这景色，游艇直播，没见过。
6: 今天西西穿的这个一号衣服呢，为什么选的这件衣服？首先它的料子真的是非常舒服，它是防
7: 水的，总算是赶上了。
8: 它的
7: 哎呦我的妈！
8: 穿在皮肤上也是会觉得缤纷如色，而且这个颜色。
4: 你们在家看一下啊，直播已经开始了，该怎么做自己知道。一会儿船来了，大家赶紧上船开始直播，听到吗？
7: 听到了，
5: 听到了。
4: 陈朗，
5: 哎，给我。
4: 答应都答应了，赶紧安排大家开始干活吧。
9: 我代替西西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今天的战况，好不好？今天我们一共卖出了31000件波波罗的服装，最后成交额509万。哇！哇！你们听我说啊，在这509万里，单圆圆一个人就卖出了100万。我还要感谢一个人，西西在前期为直播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而且西西一个人在船上直播了半个钟头，西西很棒。西西，西西，
5: 怎么了？西西，
9: 西西，西西，哎，西西，
5: 西西，
9: 西西，你怎么了？西西，
10: 什么情况？
11: 今天太累了，你要休息会儿，晚上睡会儿。
9: 站着都能睡着，西西，哎呦，我扶他下去。

哎呀，秦西西，你现在太沉了，你看着挺瘦的，你怎么这么沉啊？哦，天哪！睡着了挺可爱的。

0: 睡会儿吧。
1: 我也躺一会儿。
2: 你这么帮段然，是因为他是 QE 的公子吗？
3: 公子不公子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2: 那为什么呀？那陈朗可是一直对你很不错啊。
3: 他对我好，那是因为我能帮他赚钱，我能帮他带货。你看他对别人这样吗？
2: 这倒也是，就你这到哪儿都拔尖的性格，陈朗是得指望你。
3: 自从转做电商博主，这一年多了，钱是赚了不少，但是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
4: 稍等一下，西西在睡觉，我看一下能不能让段总跟吴总讲吧。没事啊，他们俩现在都不方便。这样吧，你跟吴总说一下，我会尽快让西西给他打过去的。嗯，好，再见。

0: 又来电话，哎，浩哥，给我电话！这哪儿啊？我怎么睡这儿啊？喂，你好，我走。
1: 慢点，
2: 西西，印象深刻，效果特别好。啊，
0: 谢谢。没有，
2: 就是不够圆润啊。
0: 对，实在是没办法，今天发生太多事儿了。
2: 我很满意。
0: 嗯，
2: 就是怎么突然想起来去三亚了？
0: 嗯，啊，反正这事儿我回头见面跟你说吧。嗯，好的，
3: 回来见。
4: 吴总再见。
0: 睡着了？
5: 啊，累死了。

0: 拜拜。
1: 今天辛苦大家了，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就先不会厦门了啊，我们在三亚先住一晚上，明天我早上飞机回去。啊，辛苦了，你们从这出去，出了码头有大巴车等你们。哎，
2: 谢谢，我跟他们一起去了。
1: 你去送一下他们吧，叔。
0: 好。
1: 谢谢。
0: 咱们今天打了一个胜仗，对不对？你什么表情？这是笑一笑，笑，笑，
1: 我笑不出来。
0: 怎么了？
1: 你知道的，我和吴总签的合同是520万。哎呀，
0: 没事，就差十一万嘛，问题不大。
1: 不是不是，不光是钱的问题。那什么问题？哦，
0: 扫厕所是吧？没事，锻炼身体挺好的。
1: 你想锻炼身体啊？那你帮我去。
0: 我不去。
1: 锻炼身体？
0: 我不去，自己扫，走了。
1: 那不还得我去吗？
3: 你别追我，自己找厕所。我不去，我不去。
1: 推你！
0: 你先走。放心吧，
1: 我没那么小气。佳云，哎呀，姐妹儿，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和陈朗同时掉链子，你这么着急找我救场？
3: 我跟你说啊，今天的事儿说来话长，我们快被陈朗坑死了。
1: 啊？我现在人在三亚呢，跟你说不清楚。
3: 三亚？
1: 你们搞什么情况啊？气死我了！
3: 见识了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陈朗。啊，
1: 不说这边了，你那边怎么样呀？
3: 不完了，衣服我给菠萝柜姐带回去了。
1: 怎么样？今天卖多少件？
3: 今天卖了800多件，你简直太牛了！我跟你说啊，提车相当可观。
1: 那还行，能抵上今天的损失了。
3: 啊？你损失什么了？
1: 饭店上吵了呗？什么情况啊？说我上班时间给别的品牌卖衣服，还说我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什么都干不了，让我不想干走人，那我就走人了。
3: 不是，张阿姨，你是不是发脾气来着？工作这种事儿，你一定不要当
1: 玩笑啊！你好好跟店长说一说。
3: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
1: 还在找工作呗？找工作？你要做考虑一下，量不公司当播出啊？你看你今天啊，第一次上博，效果那么棒，你收获了那么多粉丝，卖那么多货，真的是太惊呆了我们都。
3: 那当然了，我现在是生活所迫，
1: 那我当年的钱江论坛也是横扫一片的，好吗？不过，跟你创业算了吧。
3: 积极向上的好青年留给你当，我呢就过点懒散的轻松的生活，倒
1: 也没什么负担，挺好。
3: 你真的不考虑啊？你这人怎么那么没上进心啊？
1: 我也想像你
3: 那样充满上进心的生活呀。但我就羡慕羡慕吧。
1: 行吧，那我回去跟你说啊。

0: 到了啊，慢点，慢点。哎，你们下去后去前台开房间都比你们安排好了。
1: 是啊。哎，谢谢。哇，今天那个小姐姐那么好的材料，不做播主可惜了。
0: 她的我闺蜜当然了，人家天生丽质。你不知道啊，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就那种星探公司呀，堵着她，让她拍戏做明星什么的，人家不稀罕。啊，
1: 那听起来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嘛。
0: 我戴瑞做播主以后，我劝他无数次让他改行，人家就是觉得做柜姐好呀，做柜姐生活没压力，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哎，
2: 我要是开直播公司，我肯定给他挖过来。
0: 这点上你跟陈老师不谋而合，但人家努力了一年多，还是没有结果。
2: 那是他不行，我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2: 哎，我现在刚给你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海上直播啊。 这平台都给你推首页了，晚上是不是得庆祝庆祝？
0: 庆祝！我同意。好，
3: 郑叔，你请。
0: 你请。
3: 你寻死我请。
0: 你请。
3: 真的，我一会儿必须要敬你一杯。今天你太给力了，我们才能顺利。你敬我干嘛？
0: 还好你去商场拿衣服，不然的话大家都晚。
3: 啊，
0: 千万不要给我提衣服的事了，我快累死了都。
3: 来，
0: 范总，
3: 你的那个毛衣都没的，还没做好呢，你们先去做。
0: 阿九，先进。嗯。
3: 给我夹着你的钱。

0: 小时候，我妈是开小卖部的，也出租玩具，我们俩就帮我妈招揽生意，给我妈打工，我们俩赚这个零花钱。太难了。
1: 那这么说，你们算是从小就一起创业了？
2: 从小，不止从小。哎，你的酒。
0: 没多加，正常量。你正常量，都是为了让你开心嘛。
1: 太过分了，不管他都这么逼我。以后啊，
2: 多跟哥混啊，天天有酒喝。
0: 听段总的意思，是准备跟我俩一起创业了。
2: 我今天在游艇上，我看到你们所有主播全员出动，那个直播间打开了一扇大，确实是震撼。
1: 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来都这么努力了吗？
0: 咱们这次三亚没白来，绝
1: 我，洗洗洗，带的好啊！哎呀，跑了一天挺累的，喝点白开水吧。嗯，好。当然，这就我们两个女孩，辛苦你了。
0: 行，我给你倒水去，倒水去啊。是真多呀、啊。
1: 我看看。
0: 再敬段总，这个没法喝，我不喝这个。那你喝我的。
1: 有点出息。哦，干了干了干了啊！
3: 确实兑多了，有点浓了。
1: 是有点浓了吧？特别浓。苏苏问我，咱俩是不是从小就开始创业？
3: 那时候啊，我主要负责陈他妈妈投资新玩具。
1: 他主要负责拉拢新客户跟宣传，
3: 我俩配合的天衣无缝。我那时候一度认为，只要有钱兮兮在我身边辅佐，我断然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后来呢？
0: 后来，当然，
3: 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我妈好不容易奖给我们的钱，天天被他给霍霍了。
0: 没听他胡说，后来因为钱兮兮这个人格局太小啊，做事抠抠搜搜，
3: 他家的生意被他给拖黄了。
1: 干杯！干杯！干杯！哇！为了我们今天的成功，
4: 太浓了这酒。
1: 哎，你说你扶我，你能不能好喝？还没我自己走着稳当当。
4: 我没胖，
1: 你敢说我胖？
4: 你看你这杯里都没我高。
3: 2110。

0: 我妈奖励我15块，我8块，你7块啊？
1: 凭什么呀？不是一人7块5吗？
0: 谁让你上次把我钱都抢跑了？
1: 我逗你玩的，你也当真呀？
0: 这叫按劳分配，好吗，段然？
1: 这你也跟我算计呀？
0: 好了，下次再来哈，
2: 拜拜。
0: 下次再来啊，
2: 再见，西西。
0: 走吧。啊，
3: 西西，不玩了，快回来吃饭了。西西，快回来吃饭了。
0: 段然把咱们家钱拿走了。
4: 我这看着你俩呢，段然跟你闹着玩呢。先吃饭，吃完饭你再找他去啊。
5: 咱们中午的飞机呀，
6: 几点了？
5: 现在10点半了。
6: 这么晚了，你现在才叫我？
5: 我才睡醒，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不接。
6: 那，你给钱袋打电话，让钱袋催走啊。
5: 喂，你好，可以帮我催一下 C212的客人吗？什么？哦，好，谢谢，谢谢。嗯，前台说他们早就已经走了。
7: 上哪儿了？是不是回去了？你打电话问问你们那个于氏。
8: 哎，钱总。
9: 喂，于氏。在公司吧，他们人回去了吗？
10: 我在钓鱼呢。
9: 钓鱼？今天不是工作日吗？
8: 是是是，但是昨天晚上陈总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让我放假休息一天。
9: 陈老让你放假啊？
7: 哎，你别钓鱼了，你赶紧回公司看看什么情况，给我们汇报啊。
8: 啊，好。
7: 也不是礼拜天放什么假呀，陈总。
5: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
11: 所以我给新公司起名叫做云，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能站在云端俯瞰整个行业。
7: 陈朗这是要干嘛呀？
11: 我现在手里已经筹到了1000，这笔钱是2500万的天使投资，我相信我们有了这笔钱一定能做成比瑞还要优秀的公司。
12: 我一会儿让朱万拿2份合同给大家，一份是瑞的解约合同，一份是云直播的签约合同。如果你们相信我陈朗，还可以带着大家再来一次。云直播的大门随时向大家敞开。
13: 但是我们解约要赔违约金啊。
14: 对啊，
11: 违约金的事情不用大家考虑，公司会帮大家一并承担。
2: 哎，陈总，怎么不见钱西西和圆圆呢？
15: 你不知道吗？钱西西是 QE 集团段总的养女，她不可能来这里的。
11: 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我陈朗是什么人。我是一个说一不二、做事果断干脆的人，工作上我有我自己的手段。所以后面我会把瑞直播所有的资源和人脉全部拿到现在的公司来做，那瑞直播会面临的就是一大段时间没有任何东西可播。大家出来是干嘛来？辛辛苦苦的无非就是想赚点钱，让自己吃得好点，穿得好点，让家里人过得舒服点。所以大家只要愿意来云直播，一并加薪。
13: 加薪。

所以会难过。日子像你心的车，飞驰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
1: 茶博会闭幕，科技加
2: 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
3: 你看里面这个有没有这个虫体残留在里面，因为大多数蜱虫它是不太好把它拿下来的。
1: 医生介绍，除了蜱虫，蚊子、跳蚤、隐翅虫、螨虫、臭虫、猛虫等昆虫叮咬后也会引起过敏性炎症反应，特别是到了6、7月份，被虫咬引起炎症反应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大约占了皮肤科门诊病人的1/3。多数人会在叮咬后数分钟内出现红斑、水肿、瘙痒，症状通常数小时内消退，但部分人群因对昆虫唾液内的酶或者一些蛋白成分过敏，从而触发迟发性过敏反应，可表现为局部肿胀加剧、水泡甚至大泡，严重者可伴随全身症状。
3: 家里也可以擦擦芦根石，

0: 啊，或者撒一点怎样的药膏什么的。但有些刷的实在太严重的话，他这个痒会有点，就是痒的他晚上睡不着觉。有些病人自己描述的话，那你肯定要医院里来看。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明两天我区仍有明显阵雨雷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至9级雷雨大风。后半夜起至明天白天，受高空槽东移影响，叠加西南气流输送充沛水汽，将迎来大范围系统性阵雨雷雨过程。明天夜里到后天雨水减少，以阴天为主，时有阵雨。本次降水过程结束之后，连日雨水将告一段落。28号以后，天气将以多云为主，湿度下降，气压回升，闷热感随之消退，整体气候变得清爽宜人。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戴村镇云时雨后的云海。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你这次自掘人民，你去改造，
1: 关你啥事？回去。

0: 好吧，对面紧急，做得蛮好。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这里。王子，你在哪个？
1: 我叫杜向东，你所长介绍的哇？嗯。
0: 等会儿哈。
1: 哎，你说话这长得真多，这个脸也那么像，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勉强几个，过太快。
1: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能给我找个饭店嘞？
2: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
1: 面馆好，面馆好。 哎呀，那个菜面和盐，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值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3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让人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有爱见吗？转过去。

0: 好给主持。
1: 哎，你不要打破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孩对他的认可。
2: 哥，
1: 小朱，大胆的上，我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回来？
1: 哎，柚子啊，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同意都没说，改天晚上不要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不然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哎呦呦，你还凶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说个串串。
4: 咋办完了吧？
5: 啊！保安，保安噻！啊！保安！

0: 你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所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杜江东，今年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余三年了吗？
2: 找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学历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花。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0: 来，送我来，不买，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龙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活路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3: 那是长路，
0: 铁东路，市区嘞。来来来，先进来，先进来。
4: 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
1: 你这会儿去啊？
2: 让东，
3: 下来。
2: 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0: 3年4个月。
2: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
3: 要盗窃了。
4: 站起来，
5: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哎，吃吧，你干嘛呀？
3: 哎，都靠边边站。

0: 接着走。
1: 看啥子？走啊！
2: 明明，
1: 我喊你走啊！走！
3: 哎，你别推了，你别动！
1: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4: 说什么？就问大闪闪了。
1: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明明，
1: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啊！
2: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1: 你给我站起来！
0: 怎么了？
1: 那耍赖皮的。
0: 有事说事，怎么了？
2: 我不该在这儿。
0: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2: 冰冰，
0: 起来，起来，
1: 给我起来啊！
2: 你别放了手，
1: 哎，放开啊！啊，你别动我哥，
3: 快打！啊，看什么看？不服啊？
1: 大哥，你别碰他手！
3: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1: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3: 蹲下，全部靠枪蹲下，快点！
0: 没事吧？

0: 身手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得出来是学成功的。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

0: 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
1: 对到嘞。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机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玩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哼。
1: 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
1: 暖冬，
0: 028，新来的。让他睡200，他手腕有伤。过去吧。
2: 行啊，小子！
3: 行啊，你啊，你可以啊，你这
0: 啊！干什么？
1: 下！
0: 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这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3: 信！
0: 有事喊管教，给脸不要脸。
1: 走。

0: 一二三，走！回来！快点，张浩，都站好啊！
1: 零二九，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 把手伸出来，捏着，翻过来。

0: 哎，兄弟，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姓肯啊，
1: 讨厌。
3: 笑啥呢？叫啥名字？
0: 三哥问你话了。
3: 让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叫啥？

0: 删了，你是柳畅的呀？浩，哎，三哥，你说，
1: 手上那铺盖卷，往后挪，
0: 啊，你是头伴，宽敞，干净。
2: 快啊！把剑挪。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3: 古鱼镇瓦家坡水库。
2: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1: 确定了。
3: 右击场的车间主任李超。
2: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为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1: 死因？
4: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没有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1: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4: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都别动，
1: 杜管教，
2: 谁让你睡这儿的？
3: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2: 党的政策没你懂。
1: 是，
2: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4: 孟国挪，来，换个这儿挪，来，快快。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这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3个半钟头。
1: 三分钟挺有意思啊，为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哎，
0: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

0: 刚才那大夫是？
1: 宝，你怎么？
2: 什么情况？
3: 那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家人员。
3: 有什么关系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技术活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裹这个乱了。按了一劫，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小杜，张路今天机器坏了，老爸喊你去看一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吗？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剁掉，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有些。
4: 不，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仿塑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话也是，而且还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2: 应该可以啊，都报废了嘞。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2: 我哥。许文博。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肉上有亲戚是吧？
2: 哪那么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

0: 杜管教，你手艺真好。嗯，吃你的吧。
1: 杜管教，你们吃点。
0: 你们吃。
1: 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拿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了点。
2: 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说袋子脚里头，
0: 把这个板拿上。别动。
2: 行吗？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0: 帮你摁。
1: 看着底下。用脚垫儿给
0: 松了。对。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我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1: 那我不说。
2: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上。
1: 我先试试。

0: 我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多关照了。
0: 你事儿不大，盼不了多久。嗯，没有什么思想包袱。

0: 陆管教，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我知道了。 你们给装上了。